0: 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了907.78万人，增长2.4%。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了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
0: 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7月上旬与6月下旬相比，17种产品价格上涨，31种下降，2种持平。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之下，上半年中国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为了解居民对于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需求及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现状，2025年下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开展了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昨天起，安徽省正式实施畜禽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畜禽肉品配备专属电子身份证，实现全程信息可查、源头去向可追溯，是全省畜牧业数字化智慧监管的关键升级举措。
1: 盛夏时节，安徽铁路建设捷报频传。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在建的朝马、怀蚌、怀富三条高铁陆续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正在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
0: 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如同对全线工程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体检，为后续联调联试及开通运营筑牢基础。日前，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正式启动了静态的验收。那作为合肥与马鞍山间的直达高铁通道，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那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在皖北平原上，怀蚌高铁与怀富高铁共同进入冲刺阶段，陆续启动静态验收。这两条高铁的建成对皖北意义尤为深远，新建的淮北西、宿州西、固镇南、蒙城、立新等车站近日将全部进站设站，项目运营后将结束蒙城、立新、睢溪、固镇四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从昨天起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9月20号前均可办理。那据了解，申请对象为亳州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含预科生）或者是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1: 公共停车位被僵尸车长期霸占，加剧停车难。7月15号上午，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对市区新兴路等路段的僵尸车进行集中拖移， 据统计，七月份以来，全市交

0: 仅供拖移清理僵尸车144辆。市民如果发现轮胎干瘪、号码缺失、外观严重破损等特征的僵尸车，可拨打110举报。
1: 昨天，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获悉，7月10号至8月10号，市区化祖庵和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那除了免门票，两景区呢还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化祖庵推出了华佗巡游和青囊迷踪、剧本杀等，在游戏中沉浸式破解中医谜题。华佗中药博物馆2楼的研学堂呢，则开设了免费的研学课程，游客可现场临摹《道德经》，凭临摹的作品呢，还可到道德中宫免费入园参观。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已经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关于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接触网送电的公告，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计划于2026年7月26日0时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伏高压电，请沿线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做好相关安全宣传工作，遵守铁路供电和运输安全规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爸爸，你一定能把别坏蛋赶快回家。爸爸，我希望我们的
11: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2: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11: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你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其他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2度。固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4度。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4度。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5度。三县一区风力均是偏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油价调整的最新通知。那么今天的24点，国内第14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就要开启了。在地缘冲突带动国际原油暴涨的助推下呢，油价上调已成定局，有加油需求的车主朋友建议提前加油。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150元和每吨145元，落实到加油站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2元。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政策，报废更新有补贴。那么在7月15号的时候，安徽交通厅网站啊，发布了安徽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政策解读，全文如下哈，听蒙娜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是补贴范围，补贴时间是从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报废货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日期、新购置货车、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日期和道路运输证发放日期，均应在该政策实施期内。第二个是你报废货车需满足的条件，一、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只有机动车注销证明和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以及车辆注销前有效的道路运输证。第三是应在2026年6月30号前含这个前登记在车辆所有人名下。那么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报废更新这个货车需要满足的条件。报废车辆应当符合刚才说到的一当中的报废车辆的要求。第二点就是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新能源车辆或者是国六排放标准车辆，并持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其中呢，新能源车辆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三点是新购置车辆与报废车辆登记所有人一致。新购置货车需要满足的条件是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需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并且是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车车型目录，且持有效的道路运输证。

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晚启通或者是这个账号密码登录系统，点击补贴申报，按照系统上的提示上传有关的材料进行补贴申报。

交通文明呢，是关乎着咱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您的车辆随意停放，不仅是加剧了停车难，还会引发交通拥堵等问题。而规范停车，除了方便自身，还能给他人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大家前行的路啊更宽广。我市交管部门也正在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加大对机动车违停的治理力度。

那么前两天呢，在市区科技路上，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路面违停的车辆进行治理。有一辆新能源汽车斜着停在路边，挡住了道路。交警呢，对车辆张贴了违停通知单。那么在恒大城的西门，几辆机动车也是随意停放在路边。对于驾驶人在现场的，对司机进行教育，并且是劝离；对于驾驶人不在现场的，依法拍照。取证张贴违停的通知单。那么据了解，对违停车辆的治理哈，我市交管部门除了路面巡逻现场处罚，也采取了非现场处罚的一个形式进行抓拍治理。那么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对违停车辆的一个治理。目前呢，他们采取的是智慧铁骑自动抓拍与人工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治。智慧铁骑对违停这个车辆自动抓拍，实时上传，实施动态监管，有效避免了个别的违停车主看到交警就驶离，交警不在就违停的现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这个陈永华是这样说的。那么巡逻摩托车在移动抓拍设备动态巡逻中，让交通违法是无处遁形。相较于传统的一个定点执勤、人力贴条等这种动态巡查加科技取证的模式啊，更加灵活性和这个威慑性，营造停车入位、文明有序的良好交通环境。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不要违停，这样不仅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也给这个交通事故埋下了隐患。

0: 好，我们来说一则这个网友发布的一段视频哈，在7月14号下午，一位网友发布了一段这个1分多钟的视频，事发是在浙江的湖州的高架桥上，惊险的一幕，一辆摩托车呀正在行驶，而车上没人。这位网友称，当时和朋友在这个湖州高架桥上开车，看到了这辆摩托车，这是不是野生摩托车呢？我刚刚看到就觉得不对劲儿，这是啥意思？是无人驾驶的吧？这辆摩托车呢，它是先后靠右沿着这个护栏行驶，但是车主啊并不在车上，而车基本保持平衡状态往前。随后呢，摩托车慢慢的挪到了这个行车道，与其他车辆啊紧急避让。那么随后呢，摩托车从右向左开到了高架中央护栏，撞击之后并没有倒地，而是继续右边车道行驶。那么很多这个网友留言说，这辆摩托车很可能这个是这个张雪机车8200RR。有网友评论说，这辆车性能很高，可能在怠速状态下行驶，而且配有类似的平衡的一个陀螺仪。当晚的8:30呢，张雪的机车也转发了视频，并且表示居然能看到这样的 820R， 稳定性真的是太好了。那么当晚9点的时候，张雪的机车在留言区表示已联系上了车主，骨折正在医院，没有其他危险。那么记者呢也了解到，湖州当地的交警也关注到了这个事情啊，目前是还在调查当中。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0-6-1072，维权热线50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回来。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亳州啊，又一高铁站啊已经全面建成，经过建设者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怀富高铁新建高铁站立新站已经全面建成了。随着怀富高铁全线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这座以一叶扁舟、怀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现代化站房正静待通车，即将结束立新线不通高铁的历史。7月14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立新站的整体造型已经完美呈现，站房设计深度融合了立新浓郁的水乡地域文化，以一叶扁舟为意象，顶棚采用流畅的弧线曲线造型，巧妙融入怀。

白河水波元素，展现出轻盈通透的淮上江南独特韵味。那么立新站位于县城城南侧，站台规模为两台四线，站房建筑面积9979平方米。立新站的建成啊，对淮赴高铁全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安徽省自主投资建设的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项目，淮赴高铁正在全线全长约142.5公里。从一张蓝图到一叶扁舟的落地建成，立新站呢不仅是一座交通枢纽，更是皖北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象征。随着淮赴高铁通车进入倒计时，这座淮上江南小城正张开怀抱，迎接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时代。

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条消息，就是他这一位朋友，准驾不符还超员，实习期啊，驾照就被注销了。年纪轻轻的哈，开车上路，安全意识却严重缺失。前几天呢，一名刚满18岁的小伙，他的手里啊只有摩托车驾照，却敢偷偷开小型轿车上路，还带着朋友超员行驶，结果被交警啊现场查获，两项违法叠加，被记满了12分，实习期驾照直接注销。那么，在7月10号的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威武大队交警啊，在建安路与柴胡路交叉路口开展夜查的时候，在对过往小型车辆检查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小型的驾驶员只能拿得出车辆的行驶证，却迟迟拿不出小型汽车的驾驶证。交警现场核实了解到呢，驾驶人刚满18岁，名下只有摩托车的驾驶证，根本不具备小型汽车资格，属于典型的准驾车型不符。那么驾驶人呢，他只有摩托车驾驶证，没有小型汽车驾驶证，并且呢，是合载了4人啊，这款车合载4人。却实在5人，超员1人。那么是那个交警啊，也是现场连连批评了，然后带着他的朋友出行，然后没有合格的这个驾驶技术，还违规超员，交通安全隐患极大。那么面对这个执法，年轻的驾驶员也坦言十分后怕。那么据交警介绍说，这位朋友小伙儿曾在准驾不符，然后机动车超员2项违法。根据法规呢，准驾不符记9分，罚款1000元，超员行驶记3分，然后罚款200元，2项违法叠加，一次性这个累计记分是12分。那么同时呢，这位小伙儿他的摩托车驾驶证还在实习期，按照规定的话，交警部门将依法直接注销他的驾驶证。哎，那么接下来这位也不是没证哈，已经考了驾照，可惜这个车已到没有驾照。前几天呢，这个交警夜查发现了一名小伙子，驾照刚考到科目3，就敢无证驾驶上路。7月10号晚上11点多，这个交警哈，在这个魏武汤王隧道开展夜查的时候，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躲躲闪闪，行迹可疑，于是上前呢进行排查。面对交警，驾驶人仅出示了行驶证，和刚才那位朋友是一样的哈，刚考了科目3还挂了。这位朋友表示，上个月才买辆车，驾驶证还没考到手。后来呢，交警调查说，

张某19岁，还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针对张某无证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是做出了罚款1000元的这个行政处罚。交警提醒哈，只要驾照没到手，就千万别碰方向盘，不要心存侥幸。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关于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接触网送电的公告，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计划于2026年7月26日0时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伏高压电，请沿线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做好相关安全宣传工作，遵守铁路供电和运输安全规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哎，怎么样？来一个。
4: 要一个。
5: 兄弟们摇啊！
6: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在城市的梦，与街头昏沉的灯光，迷失的人群早已分不清那昼夜，在天堂或地底，一晚的灯火会不会有一盏为我亮起，奔波在街道上，未来会是谁的背影。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2: 我是百惠。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呢添加 QQ 群55728501 26281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个亳州交警发布的一次性过街的提示是啥意思哈。
2: 嗯，
0: 其实经常骑车出行的市民朋友您真的要注意了，因为为了进一步优化咱们城区路口的一个通行秩序，提升路口整体的通行效率，目前呢是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市区卫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宜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路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方式。那么其他路口呢，非机动车左转也请按照二次过街的方式去通行。
2: 哎，那么什么是一次性过街和二次性过街呢？那么他们的规则是什么？一次性过街的步骤又有哪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先来说一说这个一次性过街的通行规则。在设有合规通行标志的城区路口，非机动车呢可以跟随机动车左转信号灯同步左转，一次性完成过街，不需要二次等待执行过街，大幅的

0: 缩短通行的时间，有效缓解路口滞留拥堵的问题。
1: 是的，咱们再来说二次过街的通行规则哈。第一步就是直行过街，抵达对面待行区，车辆停在本侧非机动车的停止线，等待同向直行绿灯，沿斑马线直行，穿过路口，到达路口对面的非机动车二次过街等候区，停车等候，不横穿，不逆行骑车。第二步呢，就是二次直行，完成左转，在等候区等待垂直方向直行绿灯，再次沿人行横道直行过街，抵达目标车道。全程呢分两次执行，形成直角左转路线。
0: 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哈，那一次性过街怎么来操作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提前合规等候，骑行非机动车沿非机动车道正常行驶，提前减速，在路口非机动车等待区有序停车等候，不越线，不抢道，不占道。第二呢是同步放行左转，路口机动车左转绿灯亮起的时候呢，非机动车可以同步启动左转通行，全程呢靠路口中心点右侧平稳骑行转弯，遵守各行其道的原则。第三个呢是快速有序离场，完成左转之后平稳的驶入对应的车道，然后呢快速驶离路口，避免在路口停留滞留，保障车流有序通行。
1: 是的，另外呢关于一次性过街还有几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哈。第一点就是严守信号通行，严格按照路口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无左转绿灯严禁擅自左转，杜绝闯红灯抢灯通行。
0: 第二点呢就是要恪守路权规则，我们在左转的过程当中呢务必要礼让直行机动车，行人优先通行，不争道，不抢行，不加速穿插，杜绝大弯小转的危险行为。
1: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杜绝违法骑行，骑行全程禁止超速行驶，违规载人载物，严禁未成年人骑行电摩改装车辆上路左转，车况不良车辆切勿上路通行。
0: 第四点呢是保持安全间距，那么左转的时候呢和周边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谨慎观察路口的车况路况，提前做好避险的准备。
1: 那么第五点就是服从现场指挥，高峰期的路口以交警现场指挥为准，自觉配合疏导，有序通行，切勿扎堆聚集，无序抢行。通行便利的同时哈，咱安全是永远不能松懈的。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温馨提醒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那么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骑行，谨慎通行，摒弃侥幸心理，杜绝危险驾驶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1: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时代少年团这一程，我们共同来倾听。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2: 我是百惠。暑期大家呢想带着家人出去自驾露营，哎，又怕续航掉链子吗？这可能是很多这个新能源车主的这个困惑啊，
0: 对，顾虑哈。
2: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五款在续航、养车成本和口碑上都经得住考验的车，从10万级到30万级，看看谁才是你的长途出游最优解。
0: 哎，那么首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是领跑 C 一一，这款车可以说是15万级的配置狂魔哈，增程版纯电续航是300公里。

0: 满油满电能跑1200公里，所以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出游，续航这一块肯定是不用担心的。最主要的是配置上更是不讲武德。2930毫米的轴距是带来了大空间，激光雷达、高速 NOA、自动泊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还有21扬声器，这些以前哈30万的这个级别的车才有的配置，它14万多就给你配齐了哈。
1: 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不过它这无框车门好看是好看，上了高速风噪确实不小，
0: 哎，是。
1: 另外呢，它这个底盘调教偏硬，那过减速带之后呢，后期啊，后排会感觉到比较颠，那底盘的这个硬件呢，就可能不太能够发挥出它的优势。说白了哈，就是这个车的逻辑呢，就是给你堆满配置，但是细节打磨方面呢，还差点火候。那你要是想花点小钱体验高端配置的话，还是能够给您带来惊喜的。
0: 对，是的。那么我们再说第二款车，大众 IDERA9X， 这是一款合资的增程车哈，上汽大众的首款增程旗舰大型 SUV， 它的纯电续航入门就是347公里，还有406公里的综合续航超过1600公里，而且800瓦的高压快充10分钟就能补210公里，长途开车也不慌。全系标配双电机的四驱，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双腔空气悬架加 DCC， 还有后轮转向和楔形模式。这么大的这个车哈，开起来也不笨重。智驾方面呢，配有他们的大模型，以及车机是用8295芯片，可以说整体产品力啊都是有大幅提升的。
1: 那车主反馈最突出的呢，就是这个德系底盘质感呢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亏电状态下动力几乎不衰减。但是也有人吐槽它是眯眯眼加上这个方盒子的一个设计，没有了大众以前的那种精致镀铬感。另外呢，后备箱常规的进深呢不够深，天窗呢还不能够开启。那对于一台主打家庭出游的车来说，这些小遗憾呢是有点影响体验的。适合预算充足、看重德系品质和大六座空间，以及经常跑长途的多口之家。
0: 对，是的。好的，第三款车是比亚迪宋 Pro DM-i， 如果您预算哈只有10万出头，那么这款车长续航版就是省油王等王。搭载第五代 DMI 技术，纯电续航220公里，综合续航1600公里以上，亏电油耗仅需每百公里3.2升，加油成本啊比同级别燃油车省一半还多呢。然后配置上呢，中高配有天神之眼 C， 车载冰箱、座椅通风、加热等等。
1: 那车主口碑里最一致的其实就是油耗低啊，保养呢也便宜，而且呢比亚迪的这个售后网点呢还是比较多的哈，走到哪儿都不慌。但是呢也是有它的一些缺点，比如说这个底盘调教偏舒适，但是呢质感一般，高速上隔音呢可能不如同级合资。那比较适合预算有限、日常通勤距离较短，但是呢偶尔呢可能也要跑跑长途、追求极致用车成本的家庭使用。
0: 是的。好，我们继续推荐的第四款车是 RAV4 荣放双擎。那么这款车现在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哈，入门不到15万，一箱油能跑1000到1200公里，实测油耗是4到5.6升，加92号汽油就行。保养一次的话是400-500块钱，皮实耐造。丰田这套双擎技术成熟了几十年了，故障率也是极低的，保值率呢也是同级顶尖的。配置上 L2 级的这个辅助驾驶全系标配，360度全景电尾门，华为的这些实用功能都是有的。
1: 是的。那么车主的这个吐槽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毫不留情啊。首先呢，这个车机呢跟国产新能源比还是差了不少，内饰塑料件呢是还是比较多的，摸上去呢可能会感觉那种 邦邦硬的感觉啊，没有隔音玻璃。那么高速上风噪胎噪一起灌进来啊，这个就可想而知了。说白了呢，这款车呢它不花哨不惊艳，但是呢它胜在稳定省心，养车便宜，出手的时候呢还能够卖一个好价钱，适合那些看重可靠性、计划长期持有、对于智能化没有太高要求的传统的家庭用户。
0: 嗯，这是第四款车啊，继续为大家推荐第五款车领跑D99。除了领跑411，然后领跑又上新了一位量大管饱的这个选手哈，领跑D99。如果你家人口多，每次出去玩呢都大包小包，可以看看这款车。24.98万的起售价，直接把这个30万级的 MPV 的桌子给掀了。增程版纯电续航能跑到480公里，纯电版更是100瓦高压平台加115度的大电池哈。配置呢也非常给力，双腔空悬，CDC 的一个减震，后轮转向，二排的零重力旋转座椅，以及双高通8797芯片 VLA 的一个辅助驾驶大模型，车载冰箱等等，就适合经常多人出行的一个家庭哈。
1: 嗯，不过领跑的品牌号召力呢，它跟腾势啊、魏派比还是差点意思。但这个 MPV 用户呢，往往它其实更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口碑和保值率。所以说这个车呢，它适合那些不管牌子就要务实的家庭，性价比呢确实是还是比较高的啊。总结一下，10万出头要省油，宋 Pro DMI 呢是确实够实在，15万要配置拉满的话呢，领跑 C11堆料够狠，20多万要德系品质的话呢 ，ID 啊 9X 这个底盘呢确实是稳的，求省心保值的话呢 ，RV4 荣放是老江湖了。那如果说您想选择舒适务实的 MPV 的车型，那最后说到的这一款领跑D99性价比呢确实很高。那这个暑期呢，不要让选车焦虑耽误您出发，挑一款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带上娃，带上装备啊，就可以说走就走了。
0: 嗯，好，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回来。那么近期呢，这个强对流天气哈也是多发，你看、这个、
1: 雷雨频繁、
0: 对，是的，就不少新能源车主哈、他担忧这个，其实我也担忧，因为我也是新能源车主，就担忧我这个户外充电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风险。那么除了这个雷暴天气能给这个新能源充电吗这个问题哈、就这个事情我觉得真得聊一聊
1: 啊，
0: 很
1: 多人就有这方面的一些疑惑啊。
0: 对，是的。
1: 那首先这个消防人员建议新能源车主，如果说遇到突发雷电雷暴的天气、最好呢是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再这个开展充电的操作。
0: 对，因为这个雷电天气充电，它可能会损坏您的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是诱发内部的短路。
1: 那据介绍，这个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是诱发内部短路。
0: 对，
1: 所以呢，最好是避免在雷电天气去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说它有防水的设计，但如果说雷雨天啊，充电区域有积水，积水深度呢超过底盘电池组的高度后，那你就不要再充电了。
0: 而且另外啊，夏季啊是新能源车辆充电还需要注意高温天气。这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
1: 是的，
0: 咱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时段去充电。你像户外充电哈、优先选择带遮阳棚的这个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是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强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然后电池的温度啊回落到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
1: 是的，那日常我们充电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的一个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插拔这个充电的设备。车主呢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里面，更不要关窗啊，这个去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仅呢数十秒，逃生窗口期是非常短的。所以我们的车主呢应该在这个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状态。
0: 那么目前呢，主流的车企哈、其实大多都搭载了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的一个阀值，它会自动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直接切断这个充电电源。万一充电时间你闻到了这个焦糊的异味，听见异响，看到这个车身或者是充电枪冒烟儿，或者是感到外壳异常的发烫，这个时候就赶紧的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的撤离到安全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啊，以及这个场站的运维的电话。
1: 雷雨天气行车有一些安全知识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尤其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要注意，千万不要轻易下车。如果说雷电击中汽车，那么电流会经过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呢反而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呢，它会形成类似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影响。那千万记得不要将车呢停在空地啊，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因为高大的这个烟囱下呢非常容易引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
0: 是的，那么希望以上说的这些哈，对广大的这个新能源车主您有帮助哈。那么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一路相随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您说再见了。那么更多的养车、用车、交通法规等小知识，也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咱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节目结束之余呢，大家还可以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点播板块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1 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26281558，以及在微信群艾特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那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相约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住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嗯，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哈哈，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宋克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克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城的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城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 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目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临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不然。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 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河。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黄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叹观止矣。然而究竟合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始信峰。登上始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碧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须石笋冈，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掘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似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地赤裸裸地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杨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鹰歌石、 飞鱼使，采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奇峰怪石，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孑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在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想
4: 想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好久不见。
0: 哦、啊，欢迎大家啊！
1: 好，甚是想念大家啊！
0: 挺开心你的表演，好的。
1: 我先诉说一个小时对大家的想念。
0: 哦，好。
1: 首先，他震耳欲聋，你听到了吗？为自己油闹，给自己油腻到了啊！就是对大家的想念震耳欲聋吗？
0: 天，你好高级啊！哎，这种梗真是，我这听的是舒坦。好了，先说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方式吧。
1: 大家都跟我一呼百应，他说迷失自我说开始你的表演，爱吃经济和香菜，他说上个礼拜一夜没睡着，你都不来失眠了。
0: 他来了你才能失眠。
1: 我来了就不能去你梦里了。
0: 我要用
1: 为被自己油腻到啊。
0: 行。他来了呢，就是你就天天就高兴的睡不着。他没来呢，你天天就想的睡不着，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1: 好，那个我们的老听众呢都已经参与到话题当中了，可能很多正在关注节目的新听众还不知道如何参与，对不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主新闻客户端，您可以直接在 APP 当中下载。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对，没听错，是观看，
0: 对，
1: 而且可以参与实时互动。
0: 谢谢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很多方式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
1: 不要再说怎么收不到安徽亳州台了，就是只要你想找到我，就总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我。我昨天去直播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热心听友啊。周六说有听友就说，他说呀，悦动全程主持人嘛，我当时觉得哇，果然还是家人们。
0: 你
1: 就沾了节目的光，你知道吗？沾了永杰的光。
0: 我天天都是哈，我天天都散发着光来的班。
1: 20年没看到亳州台了，很亲切。马上给你让公鸡叫，走进农家来了。
0: 哎，那也是我们小时候一种回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初听的时候，那也是个7、8岁啊左右的这个年纪啊。
1: 你不一样，你30多年了。
0: 对，我今年是我今年60多，我刚返聘回来啊。
1: 果然能者多劳啊。
0: 好，这个7885啊，这个昨天让你打了电话，你打了没有？我记得你就问那个国土局几号上线，5501234问他，然后他们会有排档那个表，我这儿没有，不好意思啊。哎，这个冬说什么时候下雨？我这3个已经表达出我内心无比的这个期待下雨了啊！这个有条件情况下呢，我们人工增雨；没条件的情况下呢，就静等。啊，是吧？其实我真的想让它下雨，因为这个，我今天呢去这个乡镇逛了一圈，就看到这个地里面那个庄稼呀，或者说这个农作物啊。都开始打卷了啊，叶子开始打卷了，非常非常热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呢这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一定要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太大的问题我们俩回答不了，你要说有什么烦心事绝对能给你解决了，对吧？
1: 我们这个可以共情你啊。
0: 那明说了，我打电话了，明天就下雨。明天的那个雨量还有温度都稍微雨量增加温度下降，明天只有31好像是啊。
1: 我今天早上记得好像发了一个类似于我们的一个雷雨大风的一个黄色预警，对不对？如果没错乱的话是今天早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乔城区没有收到这个，就是你打的电话啊，这个雨没下下来。但是我知道今天这个3线很多地方它都下了，例如说利津县它就下雨了啊。
0: 哦，利津有朋友。
1: 对对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还在发，对吧？桥城，然后也在说将进行的是人工增雨作业。
0: 对
1: 哦。哦，对，然后就是我们也在盼望着雨能早一点。
0: 怎么还淋湿呢？
1: 下下来。
0: 你这个人真过分。你明知道我不会，你搞这套，真是。到都没下，是吧？打开自来水管。
1: 南湖也没下，
0: 对，都没下的、我们同在一片天地下啊。
1: 对，马上就开始人工增雨作业了啊，就是人工降雨和人工增雨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具体有哪些说法，大家请打开要读时空视频号学习一下。
0: 哦，天哪，好一波引流啊，真是啊。行吧，这个今天看大家对这个下雨的事情聊得特别的幸福啊，也聊得特别的多，不好意思啊，我看到一个词儿就顺我给说了啊。
1: 就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跟幸福有关啊。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说幸福嘛。
0: 对，你们既然聊下雨，我们就来聊聊幸福吧。
1: 虽然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我们乐意。
0: 哎、对，哎呦喂，就是怎么的，你打我噻。
1: 能下雨也行。
0: 对，我也期望这种哈，我能哭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小时候以为的幸福标准是什么？比如说这样的天不让我去地里摘西瓜，不让我去桃林里面摘桃，不要让我上梨行里面摘梨，花的已经觉得非常幸福了啊。王金老师，
1: 那我小时候觉得幸福特别好，就是。就是放学的时候就能吃到这种桌面上摆的，就是好几个小碟儿，特别精致的，就是小餐碗碟儿的那种，类似于食堂的饭。就那个时候小时候概念当中，不知道它是食堂，就是人家觉得人家特别精致，在桌上摆着，而不是我爸妈到家了他还没做好饭，
0: 做大碗的那个。
1: 哎，就喜欢，就觉得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在我最需要时刻最饿的时候，然后哎他刚好有啊，于是后来我就每天吃食堂，
0: 那是盒饭呗，我自己打的盒饭。
1: 就类似吧，就是我小时候就觉得哇，人家怎么可以过那么好的生活，我们家就是一大盘，就跟大盘鸡一样，然后就乱炖，东北乱炖，什么茄子辣椒豆角在一起炒，打打酱油，偶尔会给你放一个肉片呀或者肉丝呀。
0: 别说了，再说这人就饿死了都。
1: 那为什么就我有的同学他们家就是每一份菜它不多，但是你会看到好几样。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如愿以偿，我知道哦，原来这叫食堂正常。
0: 我以为他是出门化缘化的加多呢，这是。
1: 原来人家就是正常的标准，在我这儿就是幸福的标准，就是真的是人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慢慢的去提高自己的幸福标准。
0: 嗯。

0: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螺丝。
1: 嗯，
0: 然后呢，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和我呢离得很远，但是呢，有一次他的父亲从河里面捞了很多的螺丝，大概有那个半个水桶那么高，咱估算一下，大概有30-40斤，甚至50斤左右。
1: 嗯，
0: 然后自己搞了一个大锅，就在那儿炒，他骑自行车十几公里给我送了一碗，他说让我尝一尝，你说你受了受不了？他就觉得那个，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说这朋友我真交定了啊，
1: 那不得感动哭啊，现场缩螺丝给他看。
0: 那是的，后来不是因为借我钱，我就和他不能断交，开玩笑，现在还得联系啊，好吧？
1: 哎，这个我们时空号下方的网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俺是自在人，俺是实在人。你说娱乐八通线不播了，又播又弄全程了，反正吧。
0: 不，你得捞粉丝。
1: 那可不是嘛，
0: 嗯，
1: 流水的节目，铁打的主持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是大家能 get 到，就是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人身兼数职，或者说是一个人有好几档节目嘛，就是你打开资讯是他，
0: 哦，
1: 你打开新闻联播是他，然后你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去看，
0: 嗯，
1: 更多就通过声音去辨别，那个时候对吧？
0: 对，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打开呀是他呀还是他，
0: 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青少年热线也不播了。
0: 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校园广播大联盟是吧？
1: 哦，对，还播过校园广播大联盟。哎，校园广播大联盟是是雪瑞的，
0: 嗯，
1: 雪瑞的
0: 校园广播大联盟啊。
1: 校园广播大联盟是我播的吗？
0: 82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来咱台里做节目，啊，我来做的嘉宾，那是
1: 真的吗？
0: 我第一次来参与到台里活动就是这个。
1: 大家都有对于我节目的一个印象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以前做过晚间节目，你们知道吗？就是8-9点的那种，
0: 嗯，
1: 就是。类似于心灵鸡汤姐姐的节目，有人听过吗？
0: 好像没人听过。
1: 哦，没人听。
0: 你突然压低这个声音，让我觉得，嗯，哇哦，真不错。
1: 然后我们这个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然后陈老师说这个女主持人是王杰吗？是的，陈老师是的。
0: 你得缩杰。嗯，陈老师。
1: 叫
0: 杰。对对对对，陈老师最近呢没结婚那个主持啊。没有找到这个。
1: 天太热了啊，晚两天再结婚。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刚才说小时候呢，小龙虾特别多，都是红烧的，好的啊。然后呢，送给邻居吃，送好几家。小龙虾我真没吃过。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啊，就是没吃过小龙虾，没吃过邻居送的小龙虾。
0: 没，那个时候没吃过邻居家送的小龙虾，也没吃过小龙虾。那个时候家里面就是螺丝，是有的人就做蜗牛嘛，就在说的蜗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螺丝。
1: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呢，就是做的小杂鱼，或者说谁家之后有什么这个炸麻鸡老子。啊，还有呢，这个炒滑棒棒，
1: 说的都是我爱吃的。
0: 这滑棒棒我是没吃过，上次我害怕吓回我了，我没吃。因为那个，
1: 我没见过，但是我知道有蚂蚱，嗯，
0: 啊，蚂蚱，
1: 对，蚂蚱，
0: 生卖的。
1: 就刚刚说金蝉呀，就是那吉老沟，就大家可能在这个就是这个夏天会觉得好像吉老沟都快让人吃焦了。
0: 嗯，曹操公园嘛，
1: 对，大家都是。就是200多个人去拍那50个，大家齐行动啊，
0: 嗯！
1: 天哪，哦，就是不主持《阵风航空热线》，他说什么节目都主持，还主持《走进农家》。
0: 对，是的。
1: 然后就是不主持，那我再提高我的政治站位，
0: 嗯，
1: 多学学我的理论知识，
0: 好，
1: 争取有一天领导能够看到我，
0: 嗯，对，
1: 可以让我给《阵风航空热线》做个 B 岗主持人。
0: 好，好，好，好，现在已经排到 D 岗了吧？
1: 对对对 ，F 岗 ，F 岗啊
0: ，Z 岗，咱 Z 岗没事。
1: 不知道吗？我那个绩效表上是 G，
0: 哦 ，G 岗也行。
1: G 岗啊，家人们还在 G 岗啊，我努力一下，多努力一下。
0: 赐你个名叫陈岗算了。
1: 王岗。
0: 王岗，哎呦，我真是我今天没有井冈山。行行行，今天给大家聊这个时候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很多朋友进行了一个互动哈，就聊聊是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是小时候比较幸福的事情啊。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哇，
0: 一点点就说我特别明确，方便面自由。现在是自由了吧，每天都吃方便面。
1: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梗，也是切合很多大家的一个想象，就是我那时候小就想啊，我要是以后长大能有100块钱一天，这100块钱我自己花，我买方便面，我里边放2根火腿肠，我还放那个我们那时候放卤蛋，就是三八捞的
0: 三八捞，
1: 对，我放啥，我顿顿吃方便面。
0: 嗯，
1: 就后来我们都实现了我们的梦想。
0: 你这
1: 就是一天100，然后支付宝到账3000元。

0: 工资。
1: 明年的3000什么时候发？
0: 太可怕了。就是这何尝不是实现了一种就是你小时候的一个期许呢，对吧？就是你会发现也许你现在是标准在提高，就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就是我小时候会觉得就是大家有很小的一份菜摆个几样，然后就是每天可以到家吃到，你就会觉得啊好羡慕好幸福。现在实现了呀，基本上大家都有食堂，对吧？刷自己卡嘛，就可以实现。然后以前我小时候会觉得啊，就是同样的标准啊，我小时候会觉得我妈特别的慢，就是什么时候她都是我到家了才开始做饭，才开始开火。但是现在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发现不一样了。我发现等我到家，我妈才开始开火，我会觉得哎，她很尊重我，我很重要。以前我不觉得，我等不及，我现在就立刻马上要吃到的就是桌上摆好的。现在不，他等你开火，他觉得他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刚好的火候的那个菜，你吃的是最好的时刻，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标准无时无刻不在改变，随着我们年龄阅历的增加。
1: 哇，天哪，原来是这样的。我是听过和你一个差不多的理论，是这个爸爸妈妈已经做了几十年的饭菜，他们不可能拿不准味儿。让你尝尝一下，哎，这菜咸不咸呀？你要说咸，他们就放点水；你要说淡，他就放点盐。以你的口吻为标准，一家人吃的才是最标准的一餐。啊，你这个情况和那个情况是应该是差不多。以前呢，就是说最近可能就是那个用这个比较多，导致了现在现炒的比较火。
0: 对，这个什么爆炒盖浇饭，现炒。无预制，
1: 线下方便面。
0: 对，妈妈牌什么妈妈牌什么无预制啊？
1: 妈妈牌大耳贴的。
0: 你的妈妈，我的妈妈不一样。然后我的妈妈就今天做的那饭齁咸，
1: 是吧？
0: 然后我给她提意见，她说，咋了？脚归了？鲜都不敢吃吗？天热，盐肉拿了。
1: 先不吃滚。
0: 先少吃点。
1: 啊，小文说民以食为先，对，是的啊。爱吃京街，说小时候龙虾特别多，那是煤矿塌陷区，然后沟里面都是就那种大红夹子的。哦，你在煤矿塌陷区，你是淮北的吗？
0: 淮南
1: 对，淮南的，不好意思，吃了个远地方啊。那个时候民以食为先，这个标语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个商贸城下面，就是大航广场路西侧那个胡同里，那个小拱门，拱门上写着这几个字，民以食为先。当时我就觉得这条街上的东西肯定好吃，后来我已经忍受不了那个热度才出来的，真的很好吃，一条路走半条路都是吃的，然后再过半条路就开始有商铺了。去过没有？
0: 没有，但是想有这个好胃口。
1: 你真没去过吗？你不是在那住，你没去过那个大航广场那个吗？大家有没有去过的？就是大航广场以前没这个翻新之前，那个胡同里就是民以食为先，一个街道门口的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卖烧饼。
0: 不记得民以食为先的路口，但是我记得就是大航那个路口。
1: 你下坡那个，就是商贸城后面的下坡，下坡之后左手边就是。
0: 那还真没去过。
1: 啊！哇，你小时候嘴得多亏呀、啊！那里面东西好好吃的。
0: 现在去还来得及不？
1: 现在去。
0: 走，咱俩一块儿。
1: 来不及了嘛，因为他不干了，那条街都消失了。那你现在你那时候都去什么呢？
0: 对，我有一条街跟你相似，就你提到大安广场，我会想到的就是从人民路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大安广场交叉口的时候，那门口有一家卖泡烤啊，或者是卖那个烤串呀，还有一家就类似于那种就是
1: 来不法帝王吗？
0: 对对对，不是帝王，我们又说另外一个岔口了，你是帝王，我是大行，就是对着那个以前有一个卖拉面的盖上墙附近，
1: 盖上墙后边呗。
0: 对对对，
1: 老年大学那块儿、
0: 哦。对对对，然后不在哪儿，在那对称处。你看咱俩，
1: 哦、真是这，
0: 咱俩完全是错空间。
1: 这条路真难走，真是。你带我去吧，一般人。
0: 亳州好吃的美食街太多了，你看我们网友都说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对不对？
1: 小温，你别在这直播间给我搞这个啊。好吧。对，老年公园，对，就那儿，就那一块多。那时候，
0: 对对对、但现在还有很多好吃的。例如说哈、就说到那个刚刚说到那个某盖超市以前那后面啊，就现在有一家白吉馍，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要去买一下。
1: 哦，哪家呀？
0: 就有一家小摊儿。
1: 他们一排呢，就
0: 对，有一家白吉馍特别好吃，安利给大家。然后是个小摊儿，然后大家现在他已经在凹陷区了，还有一家拉面，应该叫建设拉面吧？
1: 那建设拉面，
0: 早上卖油条。
1: 哦，
0: 那油条加的炸的那是这种亳州老味儿，倍儿香。
1: 你在那是不是有套房子呀？
0: 我以前在上班呀。
1: 谁不是以前在那上班？你说那话，那咱俩一大会的，那是以前。
0: 以前我虽然不做政府航空热线，但是我们会等着政府航空热线的工作人员，例如说我们的主持人呀、导播啊、记者呀，他们下班的时候我们去吃早饭，因为我们那个节目比较早嘛，就是7点多开始，8点多大概。就是结束，好，刚好呢，我会有一档是8点半的节目，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会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去吃早饭。
1: 哦，
0: 那个时候真是属于我们的青葱记忆啊，特别幸福的时刻。
1: 我记忆特别特深刻，就是杨幂姐，
0: 对对对对对。
1: 当时我刚进台嘛，我也谁也不熟悉，
0: 嗯，
1: 他们都吃早饭，我那时候在技术部嘛，早班，
0: 嗯，
1: 上完班之后，接完班来之后呢，我就准备回去了。杨姐说：“走，用你吃饭。”
0: 嗯，
1: 我当时说：“我咱还有食堂。”
0: 杨姐。姐买单不差钱儿
1: 哦，
0: 好的很。我们这个杨云姐特别豪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她这豪呢是豪情豪气，再加上她比较的豪横，不差钱儿。
1: 哇，
0: 支付宝到账1亿工资。
1: 哇天哪，她是为单位做了什么、啊？这是安发，你这个
0: 反应这个问题看到了，看到了，你这个问题可以跟这个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啊。就是我们的话题呢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呢是悦动全程啊，每期节目是吗？就是你看人生大事，吃喝二字嘛。他说我们无论什么话题都会回到吃喝上面。就首先我们说到幸福的事情，就是不是吃好喝好？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但我腰有点疼。
0: 还有就是没有病。别人说啊，人生有三大点就非常开心了。首先吃好、
1: 嗯、
0: 其次喝好、
1: 嗯、
0: 另外
1: 没有病，
0: 没有病。但是我不一样，我跟你们不一样、
1: 嗯、
0: 我是有三点就很开心了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好朋友啊，
1: 他没病。是他吃好喝好没病啊、
0: 嗯、有一个好朋友，能够有两个爱好、
1: 嗯、
0: 然后呢还能有3000万在兜里，
1: 哦，
0: 就够了啊！
1: 我天哪，你千万小心！
0: 对，我千万小心，我、这个、
1: 千万别走夜路啊！应该是
0: 我这个特别不适合大家哈，只适合，只适合我在提升方面提升一下我的站位啊！
1: 行，没问题啊，来看一下。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小温说，他说国购的小吃比较多，100家的感觉得对，国购有一家。我很喜欢的酒酿，然后还有一家，有两家，一家是摆摊的，一家是店里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家这个，就是炸串特别好吃。说我们俩的麦怎么了？
1: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后面。不是这个，因为你看不了全景，我们俩的位置是平等的，是一样的，只是这个角度不同啊。你没发现吗？女播的位置要比男播的位置高一点啊，就是居中一些，我特意调的。没人看我那娱乐大呢。是的吧？啊，
0: 对，我特别想让麦挡着我的脸。
1: 别挡着，要挡着的话，你回去之后就不好交差，知道吗？这期的绩效没有。小飞说：“老板娘特别漂亮，你，哎呀，你真是，哎呀。”
0: 酒酿西施吗？
1: 好像是。
0: 嗯，
1: 这个就面相好，或者说面相比较俊朗或漂亮的话，真的会在这个事业上加分啊，这很正常的。
0: 就是有一个理论是这样讲的，漂亮加上任何一项技能，它都是无敌的，就是没有 buff 的
1: 哦，
0: 对吧？但是你只单单的漂亮，完了。
1: 等一下，他长
0: 花瓶，
1: 他长得漂亮，他否话远，
0: 就跟我一样，
1: 反
0: 正只是单单的漂亮。
1: 好好好，你完全就可以靠颜值来打平一切，为什么要张嘴说话，把嘴闭上？
0: 领导讨教我鼻梁啊！
1: 哎，好好好。哎呦，你们真是啊！动说早上也是你们吗？早上不是我们。
0: 领导，我申请早上也是我们。
1: 今天早上呢是远航和圆圆吗？
0: 应该是吧。
1: 对，今天早上好像是远航圆圆圆圆啊。
0: 嗯。
1: 是两位，另外两位比较优，
0: 另外老师
1: 比
0: 较优秀一点，
1: 比较优秀的老师
0: 比我们更优秀一点啊。
1: 对，我们就是在下午才出没。
0: 对，我们又不是熊。为什么会在下午出没？
1: 下午才会到我们的点儿是吧？啊、嗯，
0: 对对对，各司其职啊，我们
1: 看去、
0: 嗯。好，
1: 对这个
0: 咋？你要抱谁回家？
1: 我刚说了嘛，我说我小时候一个就是幸福的标准，我说我的房间能有一个冰箱就非常哇塞了。因为男生啊，他天生他就体质热，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还特爱喝凉饮，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买那什么冰球啊、冰棍啊，这什么呢？只能去这个超市去买点带回来。
0: 嗯。
1: 但是家里没冰箱，它就动不了。 我每天夜里面嘛。

0: 你那时候就家里不装空调嘛，就比较热，就想吃点凉的，喝点凉水啊，或者说那个稍微冰冰的也行，就想拥有一个冰箱，就拉开冰箱就有冰棍儿。谁来到我家，来到我房间，朋友们拉开冰箱给他来个冰棍儿。
1: 哎呦，主要是想招待朋友们，
0: 哎，
1: 没谁给你送鸡的时候、送螺丝的时候，来个冰棍儿吧，
0: 哎，
1: 朋友。
0: 对对，来个冰棍儿。
1: 双向奔赴吧，朋友。
0: 当时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最爱的那个冰棍儿叫小可爱，就是有巧克力味儿的，
1: 奶油味儿的。
0: 对对对对，你那它名字很好听，叫小可爱。然后呢，给谁？给男孩也行，给女孩也行。
1: 哎呀，
0: 是吧？还有
1: 它的热量也很可爱，就它热量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它的分量不是特别足嘛。
0: 嗯，
1: 也不是不是特别足，就是它小可爱嘛。
0: 对，
1: 就是、
0: 小。
1: 对，小嘛，这热量也不是特别高、所以现在也深受很多人的喜爱。
0: 对。
1: 后来你实现了吗？
0: 实现了呀。快把我热死了！那个冰箱呢？每天晚上、在工作，还在那散热。我天，我老热了。本来想凉快点，更热了、
1: 实现自己幸福之后，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更幸福一点？
0: 去魅了。
1: 他说女主持人好几天没播了，你快给我加档期。
0: 他一周就一期。
1: 对，我一周就一期，我也想你们，所以刚刚一开始节目就说了，哇，好想你们呀，甚是想念呀，好久不见呀。
0: 今天让他多做点儿、
1: 领导说给我下去，这些给你收走。小薇说，他说怎么是右边这位小姐姐，咱俩对个暗号，大鱼手藤萝烧。
0: 雷啊，记错人了，雷是黄能的，这是王杰、
1: 我们俩有那么像吗？
0: 不是，他是上一次是什么呢？是给蒙娜，蒙娜说他给他儿子在大鱼手买了一个铜锣烧，花了十几块、他就记住了，他现在一直把你认成蒙娜，把蒙娜认成你。你说你过分，
1: 能跟蒙娜老师就是被认成同一个人很荣幸，因为蒙娜老师颜值也非常高啊。
0: 对对对，天天晃吧晃吧的小油劲儿，打人省疼。
1: 那你没少爱。
0: 他一紧他，你不知道他那性格吗？他要一开心，他就开始抡胳膊。
1: 见过吗？
0: 对，
1: 那他是做的。
0: 给你一巴掌。
1: 那他是节目是做的尽兴了啊！他来干啥呢？他来放松心情呢。
0: 对。
1: 他来调节自我呢啊、
0: 练拳击呢。
1: 嗯。工作人员说，我说怎么可以互动，原来可以抖音看直播啊、欢迎您，欢迎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左上角的小加号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博主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
0: 给我们点赞。哎，我声音都破了都、
1: 小文说，说到冰饮料，我想起以前凑捞标的扯去卖直批子、卖了10块钱，买了两瓶东方树叶，我吐啥。
0: 你那家直客的是能把那个他那个后备箱塞满吗？能卖10块钱？
1: 10块钱啥概念？那得堆多高？你知道现在几毛钱一斤吗？
0: 对呀、你
1: 五毛、
0: 那么贵了吗？
1: 五毛不贵。你除了我感觉
0: 你得开货车去，
1: 我感觉出了就那个植被的大使。卖10块钱你得20来斤啊，
0: 你早上哆哆嗦嗦拿杯水壶
1: 哦。哦，现在6毛对吧，5-6毛的意思，我的意思就大概这个价格是吧。
0: 我在开车，好奇怎么互动，就开车就别互动、
1: 开车就不互动啊，
0: 把你的手机交给你的副驾驶或车上另一个人，然后你想说什么让他打字啊，好吧。
1: 可以看抖音，非常可爱的我们的这个网友啊。
0: 您是哪的工作人员啊？
1: 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0: 好，动说，记得以前经常是这位女主播，换人了吗？
1: 哦，以前是最早的时候，对，以前也做过《悦动全城》好多年了吧，对吧？那个时候比这个频次高一点，大概是2-3期的样子。后来我们节目调整了。然后后来就大概是永杰跟雪瑞他们长期这个应该算是做节
0: 目
1: 了，对。然后之前还有小瑞，对吧？
0: 这个节目咱广电
1: 铁打的节目，流水的主持人啊，
0: 主持人都来了，太不容易。你就说说我吧，我得
1: 咽回去往下看。
0: 好的，哎，北冷姐，你要抱这回要抱冰箱回家啊，抱冰冰啊。
1: 苏州下雨了哦，感谢分享消息，我们也期待啊。就是亳州已经开始人工增雨作业，你看，多怎么了？
0: 多及时。
1: 对对对，人工增雨公告这发的多好啊！
0: 真不错
1: 啊，
0: 坐等下班了
1: 啊。
0: 没那儿坐等下班，你这个下班点太早了吧？才5:30呀？
1: 到家了吗？25的时候他就坐等下班了。
0: 我提前5分钟，心已经离开岗位了。我要告诉你们的领导啊。
1: 你提前5分钟可以离开岗位，但是你最好不要提前5分钟打卡。
0: 哎，我一直很好奇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医生吗？还是说什么？
1: 医生这个点儿应该不一定啊。他医生他应该分为就是坐班，就是平常我们说到的就是门诊，还有就是手术室，
0: 嗯，
1: 对吧？他应该只有在门诊的时候才会在正点下班，
0: 哦，
1: 就不是说正点，就是说才会在大家的印象的时间里会下班啊，哦。
0: 好吧，
1: 我盲猜不是。
0: 盲猜不是，
1: 嗯，
0: 那咱俩猜猜吧。我们能打开他的这个吗？打不开。
1: 嗯，你打不开他的这个，我马一会儿用我手机看看。嗯，
0: 哦，你手机有权限是吧？电脑打不开，手机能真是，哎呀！
1: 不，万一我能打开他的视频号呢？
0: 万一你俩是好友呢？你们这样说，是吧？
1: 对，
0: 能加你为好友是我毕生的荣幸啊！
1: 继续。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妈妈的味道就是幸福。小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放学回家嘛，就厨房里的饭。你和王杰你俩一模一样，回家就知道吃饭，不知道帮爸爸妈妈干会儿活吗？
1: 就我不知道你们家什么样啊，就是我可能是因为是女儿。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看到有网友的留言，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跟幸福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你觉得幸福的标准是什么。
0: 对，
1: 就我们刚刚上半段也说到了啊，就是有很多，例如说我小时候啊，如果说考试考好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因为考试考好的话就意味着我可以去吃肯德基，然后呢我可以星期六星期天不用写作业，然后就意味着我觉得我能想象到很多很多幸福的事情，还意味着就觉得啊，哦，我的努力被看到了。有时候甚至说这个分数可能不是我这阶段的努力，有可能是碰巧考了一个很好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好像那时刻家里面特别和谐，然后我会特别的开心，就觉得自己的努力被看到了，然后呢我会感觉到被奖励，然后我还会肆意的提要求，不仅仅满足于一顿 KFC 或者是这个 M 开头的，就是我会要一些平常想要的，例如说游戏机、CD 机，
0: 哦，
1: 然后会磁带，我会肆意的提要求，
0: 我以为你
1: 肆无忌惮。
0: 我以为说爸爸，我想喝酒，
1: 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幸福，就觉得好像干什么事都会有人兜底的感觉，就是感觉那时候的就感觉那个，现在想想就很具体，就我知道我具体要干什么。但是你看现在啊，就例如说我们完成了一项工作，然后呢我们会觉得哦，那你就是完成了这项 KPI 对吧，就是基本操作，我没有说我完成这项工作，然后我这项做的不错，我奖励一下自己，没有说我奖励自己要干嘛，我给自己买游戏机，我觉得我现在很少很少了，
0: 关键是也买不起，太贵了这东西，真是现在呢，因为我们都抠门的，就是抠手指缝活日子，真是
1: 我现在都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就是我不敢花一个1000，但是我敢花1000个9.9，
0: 8个200，1600出去了。
1: 对，我也敢花8个200。我刚买了一个什么贵州的什么辣椒面，蘸水辣椒面一大包，那5公斤。我想让我吃那个蘸水辣椒，这个我得吃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敢下单。
0: 我的天哪，你买那个干嘛？就是要吃那个低脂餐是吗？
1: 就是最近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贵州蘸水就是水煮菜。对吧，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 健康，就相当于现在到了这个入伏天之后啊，大家会说越是热越不要吃凉的，不要贪凉，喝一些茶呀，
0: 对对对，
1: 或者可能对身体会更好，因为喝一些凉的话呢，可能会对身体会有一些加重湿气。那夏天其实我很多的时候都是对付一口，
0: 哦，
1: 就我会煎一个，例如说我煎一个那种速食的鸡排牛排呀那种，但是没有任何的膳食纤维，那我觉得不如买一些蔬菜，我就是活成了妈妈的样子，大伙炖。
0: 我是属于就是咱食堂做啥我吃啥，
1: 你就回到了我小时候，
0: 从来量不少，
1: 好羡慕呀，四个菜呀，干不下香，四菜一汤。
0: 就是每天早上他们都很奇怪，就是你们的早餐有的时候三块五块，
1: 嗯，
0: 我都是干到十一、十二、十三，这都。
1: 那你不吃美了？
0: 对，老开心了。
1: 就我们单位早餐是什么概念呢？十一啊，十一我能想象的，你可以在你的卷馍里卷一切。甚至把子肉，
0: 你看，对，
1: 如果他有，你都可以卷上把子肉，然后你还可以加上汤，然后甚至你还可以带走四个鸡蛋，
0: 甚至有的汤还免费，你是受不了受不了啊！
1: 对，你要我在我们单位早餐的基标就是基本餐标啊，就是两个鸡蛋，两块钱，
0: 哦，就结束了
1: 啊，就结束了，就两个鸡蛋，偶尔加个包子，那很少很少，就基本上两个鸡蛋两块钱。他一
0: 你这样你这样这都不趁去吃汤，这是吧？食堂的这个姐姐们都说你来干什么，到这儿消费两块钱，我还得起个大早等你，
1: 连 KPI 都不够是吧？
0: 我特别受欢迎，
1: 都不够，
0: 我只要到食堂就是大户
1: SVIP。
0: 对对对对对，哎，看这个朋友说小时候幸福的标准特别具体，就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那一瞬间整个教室都活了。
1: 我能想象到，就是你把书包一收啊，就开始往外冲那种感觉，就是你会特别期盼周末。
0: 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男生会有这样的，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会有，就是突然就开始跑起来了，哇啦啦啦啦啦，一起跑，边跑边问怎么跑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要跑，
1: 不知道，反正就跟着跑，
0: 对对，乌拉拉跑，
1: 这怎么回事，就是从众就对了。
0: 然后出门呢，就是往往呢，就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个时候我们住寄宿制学校，出门第一个到门口呢，一往往会被老师训斥，就上学没见你这么积极，放学就你跑得快，
1: 那
0: 但是呢，大家都想争第一，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当前呀，是吧？这谁不想当第一啊？
0: 一马当先。
1: 下课不积极，脑袋有问题。
0: 我真的。
1: 干啥咱都积极啊！上学咱也积极，虽然说咱不能做到第一个到学校，但是咱能做到不迟到啊。就是我现在真的是很难去共情这一时刻的感受，就我能想象，但是我很难去体验这种美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人到了年纪啊，真的是想想就很心酸。你看前两天我们不是有一个台风吗？就是八安，就有可能会来的台风。
0: 威，
1: 对，八威是吧？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教育局下了一个
0: 停课
1: 的通
0: 知啊、
1: 哦。哎呦，我的天哪，那课外培训班也停，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
0: 对，校外培训嘛。
1: 对，就培训班，就是例如说啊、画画、羽毛球、篮球、游泳，
0: 所有的
1: 对都停。然后我儿子就很开心。啊，好开心，好开心！因为他提前三天通知的，到那一天呢，其实老师通知，对，老师通知复课了。
0: 哦，
1: 就是你能体会到的，就是他就是刚刚听众说这一刻，就是他接到停课通知那一刻的兴奋，一直持续到他不上课的时间，他都是很开心的。当然后来因为这个台风没来，所以又正常上课了嘛。那他肯定就是不太开心的去上课了。但是我现在就没有这种感觉，就例如说我到周五。我会想到 啊，周五了，明天周六了，然后就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0: 哦，
1: 对，顶多给自己打打气。
0: 哎，大哥，我跟你说一下，你挺兴奋。
1: 嗯，
0: 散会。哎呀，真是老开心了。
1: 军哥应该能共情我，就是我上一次散会的时候，就是抬屁股就走，然后呢，一会儿大概过两个小时，然后军哥跑到办公室。
0: 嗯。
1: 可不啥东西忘吗？我是开会的时候哪个学习材料忘了、会议记录忘带了。
0: 那没来吧？忘来了，我开会忘来了，这人这属于是。
1: 然后后来我一看，我都没带走，就人抬屁股走了。
0: 哎，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多朋友们，你们就是对这个开会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相当排斥。你想一点啊，如果会议上你需要发言。这个会议就会变得非常短暂，就是你要需要表达一些东西让大家知道，就有可能是这样的，它就和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语文老师说语文，数学老师说数学， 英语老师不止英语作业，体育老师还得叫你加强锻炼。
1: 嗯，
0: 四个老师说完之后，40分钟过去了，每个人说10分钟，每个人都很短，大家呢接受的内容就比较多。以前呢是各科老师负责各科的，现在是各科老师说的话，另外几个老师也得听着。你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会大批量的节省时间。你要是每个部门每个东西负责下去传达下去的话，有可能编辑文字有可能看到没看到的，这会出现一些意外。你这样想一想就会好很多，我都是这样想。嗯，爱吃经济说，小时候幸福的标准很简单，吃泡面看电视，现在幸福标准是每天5点半到6点半。哇哦，夸我们呢。
1: 哦，
0: 夸我们呢。
1: 5点半到6点半，
0: 你走了吗？是，
1: 没有，我在看刚刚领导传达的消息。
0: 哦，
1: 说什么大家不要过度的依赖 AI。
0: 嗯，
1: 我就在想，我有依赖 AI 吗？
0: 都是 AI 依赖我。
1: 对，我都是手敲的，你看我都是，
0: 对
1: 我都嘴巴。
0: 我要是不打开那手机，他能给我工作吗？
1: 为什么？
0: 这夸我们的5点半到6点半，每天是他最依赖的时间，真好。
1: 我太感谢了，特别满足，真的。就是我刚还在跟永杰讲，就是我那天临时接到通知去一个直播，就是广电报喜，就类似于跟大家传递幸福，也是临时接到了嘛，说9点钟跟着我们邮政 EMS 的投递员去送我们的这个通知书，就是提前批次的通知书。
0: 嗯，
1: 当时就有网友在下方评论，也是我们这个抖音号像，他说你是悦动全程的主持人吗？我当时那一刻觉得，哦，哇，心被填满了。关注，包括一开始就刚刚大家关注到我们很多节目，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做广播啊，很多是默默无闻的，很少人会有人认识我们。
0: 嗯，
1: 就是你刚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吃摊呀，就我们可以置若罔闻的就在大街上行走，没有任何的明星包袱。当然，我们也不是明星，
0: 对，
1: 就是，但是我们很开心，就是大家记得我们啊，知道我们做过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一刻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0: 你听着节目的都不是渣男渣女。这个有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吧，就是广播人每档节目做每档节目，如果说这个节目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再做的话，其实我们的感觉就相当于自断一臂，就那种痛感你们是无法理解的，真的是自断一臂。然后呢，很多的你们觉得啊，他这个还好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不太好，
1: 不 OK、
0: 嗯，真的不 OK。
1: 还有一种更不 OK 的，就是节目还在，你被排外了。
0: 这行就我被
1: 排到了 G 岗。
0: 不是，你这个还行，因为节目还在的话，就说明他一直在延续着这个，只是你不适合他了而已。
1: 啊，不，我有更高的平台了。
0: 是这样的，是吧？原来是这样的啊。
1: 对，当然我们不开玩笑，我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状况会发生。很多的是我们不可控的原因，但是能搁电波当中跟大家相见，我们就很开心了。
0: 就是你就是那，
1: 你这反正你懂啊，就那样了。
0: 对，你
1: 听君一席话，
0: 胜
1: 听
0: 一席话。好吗？这朋友说，小时候呢，觉得最幸福就是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两手抓着后边的边缘，风吹过来，路边的小店一个往后退。有时候爸爸会买一根冰棍递给我，我在后面一边吃一边晃脚，那种什么都不用想，有人带着你走的感觉就是幸福。
1: 就你看这个画面，你是脑海中想什么？哎呀，我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可不干啊，可不干，那个腿在晃，加抡了里边我。
0: 没有，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清晰。
1: 嗯。我小时候就是的，其实我可能也会有一些晃腿的画面，可能也是跟大家共情，就是你们描述的这种。但是我小时候真的被自行车夹过，
0: 啊，谁没夹过呀？这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咦，我就没觉得这画面多温馨多幸福，是我就觉得啊，好痛。然后刚我看了一个视频号，就是配了音，然后就是一个小男孩，大概也刚会走的样子吧，就是比刚会走好一点，就可能带的那个小孩也是刚会走，然后俩人骑自行车，然后一路狂飙，那个狂飙的速度啊，有可能被这个视频放快了，他可能现实中没那么快，但是人家配什么，一个人敢骑，一个人敢坐，他俩加起来不到5岁。
0: 我充分相信你，我的朋友 brother， 你不要带我去另一个受检人，
1: 太可怕了啊，哦！就安全第一啊，哦，我们
0: 安全第一
1: 啊。第一哦，
0: 这个
1: 想到了美橘子的背影，
0: 啊，哦，你在这里不要动，
1: 深沉，
0: 我去买几个橘子。
1: 他佝偻着腰。
0: 对，这个事儿呢，让我突然想起我一好大哥，我一好大哥呢，就是以前跟我聊过这事儿。
1: 嗯，
0: 他说他父亲有一个自行车， 他呢永远没坐过他大哥，他身为大哥从来没坐过他父亲的这个自行车后座。他说以前的自行车后座呢就纯属什么也没有，后来呢因为要带自己的妹妹，后面装上了这个海绵。
1: 哦，
0: 然后呢为了带自己的弟弟，在海绵下面加了块板子，然后呢为了带他第三个弟弟，
1: 他一家六口了，
0: 一家六口。然后呢他是老大，然后呢他最小的是老六，知道吗？然后一家六个孩子。他就告诉我说这样的，那天他说着说着时候，我就看他眼里泛光，真是老大哥年龄呢大概也有个五十多岁了，就告诉我说，他说他从来没坐过他自己父亲骑的自行车，他说他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坐父亲骑的自行车，他这个年龄他爸那时候能骑自行车，你又想一想这家庭情况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1: 二八大杠，
0: 对，
1: 相当富有。
0: 他说我从我出生开始，然后呢我的父亲呢就比较年长，我父亲比较年长，以至于家里面的所有的亲戚呢我的年龄就稍微大点儿，我从来就没被照顾过，我就是家里的那个长子。哎，我开始长大的时候呢，身边又有一群小的让我去招呼，我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和我在一起上学玩的呢虽然有比我年龄大的，但是没有我老成。他每次说他就是一种大哥的感觉，就不管在任何场合我都是大哥的感觉，我好想做一次不是大哥的感觉，有人照顾是什么样的感觉。说完这句话之后呀，我说大哥你好吗？你太难受了。说完这句话之后，
1: 要是我就是那感觉，就是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0: 你这阵不是
1: 没必要，
0: 这阵犯法了是吗？
1: 没必要，无所谓，不至于啊。
0: 我不做大哥好多，下一句是我不爱冰冷的窗帘。窗帘，哎呀，他这个确实是，就是让你感觉出来一个。
1: 嗯，
0: 已经这个年过半百的人说出来这种感觉，你明显能感觉出来。
1: 哦，是的，就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点，就是他们觉得幸福的点，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是吃，有人是喝，有人是玩，有人是某一个工作取得一项成就，有人是赚到他认知以外的一些财富或者拥有，有人可以拥有一个家庭很幸福，有人可以在事业上很成功很幸福。每个人幸福点不同啊，
0: 是，
1: 当然每个人确实点也不同。啊，还有网友说，他说上次主持那个中考还是高考的，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发了红包，抢了好多啊啊，是高考的一个备考，然后爱尔眼科合作的，是的啊，下一次啊，他说以前有网友说，他说自行车都是
0: 套裆骑，
1: 对，就是那种跨过去的，他有一个那个杠嘛，
0: 二八大杠，
1: 跨过杠啊，然后抖音上好多专家说
0: 不
1: 可
0: 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沈腾出来了。
0: 那你这个就是没有生活体验嘛，
1: 嗯，
0: 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点。
1: 我们都那个时候骑那个二八大杠的，就从中间就是那样骑自行车学会的。
0: 割呀喽，咱叫割当了骑。
1: 咦，那腿脚得细。
0: 哎，我小时候还真不是骑这个，我
1: 小
0: 时候
1: 正常骑。
0: 我小时候就有
1: 辅助轮的啦。
0: 不是，我小时候就去掉那个二八大杠了，就出现了很多的新型的自行车了。
1: 哦，有那种永久的，对吧？
0: 对，就那个
1: 正常的那种，
0: 它那个主梁是弯的，
1: 弯下来的。对对
0: 对
1: 对，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啊？就现在很多女生骑的那种叫做城市自行车，女士那种，就是以前永杰说到的那种，就是二八单杠之后弯的梁啊。现在自行车也有一个梁，但是它是山地车那种，对吧？但是它是山地车造型，它不像以前，对，不像以前有山地车，然后有公路车，然后但是它会中间都会有一个梁，它改良了嘛？啊，有凤凰牌的，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捷安特好几百，
0: 我就有一辆捷安特的，三千多。
1: 三千多
0: 啊！我当时上，不是，
1: 我现在需要个配乐。Oh my god！ 你震惊我了，三千多的自行车。
0: 那辆自行车可没少出力。
1: Oh my god！
0: 我出去玩不都是骑那辆自行车吗？
1: 三千多，家人们。
0: 上大学了都已经。
1: 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上大学的时候都能骑三千多自行车了。他天天在广电食堂早饭吃11，中午四样菜。家人们，
0: 对，我一天开销呢大概十来万吧。哎，是谁动我的幻影了？
1: 他说你那是高配的，我买的捷安特才500多。这不现在捷安特没有那么便宜的，现在基本上就是1680、1580、1380是最低的了。对，
0: 哦，
1: 然后1000多的都，就永远都敲不上，
0: 对，
1: 敲不上沿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像最便宜的就是 iX666， 好像1000出头。
0: 你还了解过呀？这是？
1: 那可不嘛，你看我刚掏了腰包，刚买嘞。
0: 我他这个凤凰呢让我特别有印象、那时候不知道谁谣传
1: 啊、
0: 说那个三叉和凤凰的那个标能卖钱、就有很多的人就把那个标给撬走了、后来还真有人收
1: 啊，
0: 真有人收，收那个
1: 有需求有市场了，
0: 对，凤凰那个多少钱说贵得很，比车都贵、后来如果真的有人炒的非常贵，神经病都是。
1: 信这个啊，包括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收车标的、但是现在凤凰的车其实也有很多的中高端的，也会有那种就是以前你二八档口之后那种大价的，也好几千，大几千，
0: 是吗？
1: 啊，
0: 我这底都三千多的车子，我也不管那些事儿，是吧？
1: 不屑一顾，
0: 这没骑过。
1: Oh my god！ 你震惊到我了。
0: 啊，现在都是骑共享单车出门，我坐车都几百万的车，什么城市公交啊、
1: 我们最早的时候，你可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台里面去学习，当时到厦门。就那个时候我们这边还没有共享单车，那时候扫的时候某哈，然后呢需要押金费，后来呢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耽搁了这个退押金的时间，后来那一家公司倒闭了嘛，
0: 哦，
1: 再以至于后来我对共享单车的印象一度停留在它是一个强盗，就是因为也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就是失误嘛，就是已付了押金，那个时候没有信用押一说。
0: 那现在车的做怎么样？
1: 现在车子现在人呀不知足。
0: 就你没骑过了，不知道。
1: 就我最不知足了，你这怎么回事？就是我以前停留在就两块钱可以骑好久。前一阶段不是我们去直播过河夜话嘛？那个时候车被堵在了那儿、因为全国四面八方的很多的游客来到了现场，尤其是在那个大洋桥附近嘛、我们车就没办法动弹。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
0: 哇！
1: 然后我们就骑共享单车嘛。我当时大概骑了一个非常短的距离，当时我们付钱的时候是3块钱，家人们，3块钱，我嫌它贵3块钱，我真觉得就是挺那个的、就我觉得我印象中还停留在2块钱可以骑好久，但是我那天付钱的时候就感觉就拐了个弯，3块钱，家人们，
0: 你再骑半小时还是3块钱，就是这种情况吗？
1: 把时光倒回到5月1号，我要再骑半个小时，
0: 那起步价这是不是？小雷说要下班喽。对我们的时间拿捏的死死的，这确实是啊。
1: 哦，起步价真3块了。
0: 嗯，因为很多啊，这个现在起步价它就会上升嘛，因为市场饱和，然后呢再加上有的部分地区很稀缺。以前我最不能忍的是有一次咱台里面聚会，就是咱中心聚会，我也是从这儿骑车子，然后呢骑到了文地路，朋友们，文地路啊，文地路这个地方。我骑着过去了，那天呢正好没事儿，然后到地方了发现没有停车点，
1: 然后呢
0: 最近的停车点在市政府，但是有一件很可恶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车的旁边呢停了好多同款的车，他让我付这个摆渡费15块。我当时就反应了，我说这有点这个那没做好，真的是，你在主城区没法停车，你这受不了，而且呢，摆渡费15，随便停在路边，我打个车我才7块。
1: 你看3000多的自行车，咱说买就买，3块钱的这个什么
0: 15块钱摆渡费，
1: 对，
0: 就不能交，
1: 15元不能交，但是3块钱的这个共享单车费咱计较半天。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啊，标准啊，包括现在的标准，其实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小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快乐是用钱买不到的，现在我们会定义成需要用钱买。就是其实你发现，就是我们不忘初心会想啊，就是其实最贵的可能是那些不花钱的，但是有可能不花钱的也是最美好最幸福的。
0: 对对。
1: 所以我们重新定义一下我们幸福的标准，有可能就在你身旁，有可能就在今天回家的一个小可爱当中，对吧？冰棍儿，有可能就跟父母沿河路走一走，看看博州夜景当中，好不好？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美好的周四时光。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了。
0: 好，再见哈，小烈，我申诉了，他退我钱了。明天见，明天见啊，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嘅咯。
1: 唉，就人影我只。喂，咁你从边度嚟噶？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

0: 间15点整，
1: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沙土镇的李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就开始申请建房，一直到现在没有批，镇里也派人来实地看了，也进行测绘了，请问怎么回事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沙土镇政府呢？
1: 好像镇政府里有一个人打过几次电话。
0: 啊，跟你怎么说的呢？
1: 他说的啥呢？地啥不符合盖房，他说的就说那些。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说，经过调查，您于2025年5月递交建房申请。申请建房地块位于李庄北路东，经国土管理部门现场测绘查勘，该地块地类属于一般耕地，不能进行建房，申请未予通过。测绘结果出来后，镇村干部多次向您进行了解释，经过了解，您在李庄有一处老宅基，地类为建设用地，目前闲置，建议您在此处申请建房。这是他们的回复。
1: 那他们是故意的，老这是人家老村庄，那老房子都没人住了，老村庄地块那是，那房子都老化了，就这样的。他原先他说的可以，他后来就是有一点点弄烂，他说不可以，退一说可以，然后又看了老房子拔掉，也退一拔掉，就这样的。
0: 现在老房子也拔了是吧？
1: 去看了，叫把他们拔掉就答应了，也拔掉可以。现在他就是有一点不和谐吧，就是不叫盖。
0: 他们回复说是地类是属于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按照规定是不能建房的。
1: 他说是一般耕地，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什么，但是中间就那光盖开一处房子，就那个石楼门，两面都盖着房子了。人不是说不是耕地，人去年刚盖起一家，都盖起了。
0: 哦，去年建起来的。
1: 对，邻居去年刚建起来的，就这一处在中间就不可以盖。
0: 那他是不是申请了这个地类的这个变更啊？
1: 这个不太清楚，那不都是镇里边给打地的打弄那的吗？不是，这也他也说变更，也说后来也说变更，现在就又老是不给变更了。
0: 这个得您个人申请吧，就包括您邻居他建房，他也得个人申请呀、啊，申请这个地类变更啊。
1: 这个人申请了，已经申请了呀，申请就是他们不给申请，从2025年不就申请了吗？
0: 您申请的是建房，不是地类变更吧？
1: 哦，你说地类变更也得重新申请是吧？
0: 您看，您现在调查的情况是这个一般耕地是绝对不可以建房的。然后您可以申请地类变更，如果说是符合村庄规划的，它可能就给您变成这个建设用地了。如果说不符合村庄规划，那这个可能也不会给您审批通过您的这个地类变更的申请。当然，如果说这个地类变更都没有过去的话，那您这建房申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是一套程序，您这个您具体可以到村里去详细的咨询一下。
1: 嗯、
0: 啊、好吧，李先生，
1: 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们联系。
0: 您到时候问过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啊，那好，行、
0: 啊、行行、这个跟我们联系倒没什么，好吧，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1: 那好行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有一位网友说，中考录取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刚才帮这位网友查了一下哈，提前批啊，7月10号的时候已经出结果了。第一批也就是省示范高中，像亳州一中、亳州二中啊，它是7月12号到14号投档的，7月14号就可以查询录取了。第二批次啊，是7月17号到7月20号录取投档，7月20号前啊陆续可以查询结果。查询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公众号亳州市教育局，然后找到录取查询，然后这个需要提供像准考证号啊、身份证号啊这些。第二个更直接一点，就是直接问初中的班主任。学校一般情况下会第一时间收到这个录取的名单。在晚日通啊其实也可以查。 这个可能需要找到安徽中考专区来进行查询。还有就是不是说这个录取啊是同一时间全部都能查询到结果，有时候可能会晚个半天或者是一天也是正常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个录取是滚动式的哈，所以说有没有被录取这个还需要及时关注一下哈。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
2: 哎，你说。
3: 就是我们老家那个地钱包出去，这个地钱有人把钱扣掉了。
2: 嗯。
3: 扣我们800块钱。
2: 扣800块钱。
3: 对。
2: 是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都是10年前了，10年前那个广福发电保的那个地亩欠打到我们卡上了，那是我们家的地。
2: 嗯，
3: 他说他找人整的，那别人我们那一片的地都保出去了，保人广福发电了，保这个地亩欠是我们应该得到了呀。
2: 嗯，
3: 但是他前就是去年年底我们保出去这个地，他分的这个钱的时候直接给我扣掉800块钱。
2: 也就是说相当于他是个中介。
3: 他不是中介，他想从中间拿这一部分钱。
2: 他想从中间拿这部分钱。那他做了什么工作呢？
3: 他之前是由一个人管，人家不管了，他说人家贪污钱，人家不管了，账交给他了，叫他管。包属于这个地里钱叫他分。
2: 嗯。
3: 我爸老是他一说这钱呢，到时候这都扣掉了，连我付的钱都扣掉了。
2: 嗯，
3: 都扣我们几家的，他扣到他扣到他兄，他连他兄弟的钱他都扣，他兄弟没给他。
2: 那一共有多少家？
3: 一共都3-4家。
2: 一共就3-4家。
3: 对。
2: 3-4家，然后3-4家都扣完了吗？
3: 都，反正都扣了，反正4-5家是扣了，这都是俺扣了800，俺父扣500，这我知道的。别人扣的，别人也扣了，人家都不着了，也认了。
2: 啊，那我听您说的这个意思，他就相当于一个中介，就是他在中间联系光伏的这个租赁企业，然后
3: 这个光伏是之前是又是一个人都是管干这个钱的，管的是地钱下来了，分给俺。
2: 啊，
3: 他两个骂起来了，骂起来我主意，人那个人不管了，交给他管了，他说人要贪污这贪污那的。
2: 嗯。那个人扣钱吗？
3: 他那个人刚才不管了，那个人之前他说那个人扣钱，他说那个人包出去地亩欠800块了，他给俺700，人家给600，他给500，他是这样说的，让那个人让不干了，现在交给他干了。
2: 现在您拿到多少钱？一亩地？
3: 一亩地
2: 就和之前一样
3: 不一
2: 样？
3: 你问我拿多少钱我不知道，他分多少钱，他扣的钱我知道。
2: 之前一样不一样？
3: 跟之前不一样了。
2: 之前是一亩地拿多少钱？
3: 他说有800的，还有说给600的，还说给500的，这是保出一个。
2: 您别说有多少的，就是拿到您手中的是多少？
3: 拿到我手中的这个钱我没接过，我都知道啥吧？大洋的钱，总的钱，贪1000多块钱，他扣俺800块钱，我知道。
2: 扣您800块钱，一亩地扣800吗？还是说？整个一块地，
3: 我们家的地少的少之又少，一个人2分多地
2: 啊，
3: 都是大洋的地源，那不要了，都是包出去了。到年底分钱，到年底分钱，分多少钱给你多少钱，给你算算。
2: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3: 我诉求他扣我的钱
2: 啊，
3: 那钱都是那个，请那个啥钱那是，那保的那个损失钱，青苗费钱。
2: 嗯。
3: 保了7000块钱，保了打俺卡上了，他扣俺800块钱，啥意思你？
2: 他这个打到您卡上，他怎么能扣走呢？
3: 10年前了事了，他说是他找的人，就你去年借钱来，借这个钱，他分俺钱，他说是他找的人，
2: 是
3: 他
2: 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分的这个钱，
3: 十年前了，看我听你说，10年前保这个地亩钱。青苗费钱打俺卡上了，这个人呢，他已经不干，他也不管事，他说的那之前又是一个人在管，现在他管了，他管的大洋的地钱给俺家的地钱。
2: 这个钱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3: 啥钱？
2: 就是您说的这个钱什么时候拿到的？
3: 我说的这个都是去年分的这个地钱之类的
2: 啊，
3: 去年分的时候提前，去年他分给俺爸了，他分了俺爸。
2: 去年分的时候是什么形式分的？是打到卡上的，还是说给的现金？
3: 现金。
2: 给的现金。啊，就是别人给他这个现金，然后他把这个现金再给您父亲。
3: 对。
2: 啊。
3: 然后我跟我父亲说闲话了，他说他扣八百块钱。我说他为啥扣八百块钱呢？他说是请苗费钱。我请苗费钱呢是。
2: 哎，首先您要问父亲，在这个地租出去，当时有没有跟他们说好，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有没有说好一亩地是这个多少钱？
3: 没有。
2: 您这个没有，那这个怎么来判定他扣了多少钱呢？
3: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请苗费钱本身都是我自己的钱。
2: 嗯。
3: 他打到我们卡上了。
2: 嗯。
3: 他那意思，他说他找的人，找的大队伙计，他请人吃饭。嗯。他把这个钱直接敢扣掉了。
2: 您不是说打到您卡上了吗？您刚才不是说打的现金吗？
3: 我跟你说，你再听我说一遍，打到我卡上，这是十年前的广福发电打到我卡上是不错了。嗯。但是去年是别的地钱包的这个钱，包的这个租出去这个钱，他给扣掉了。
2: 您刚才一直没有说您是两块地吧？
3: 是我没说，
2: 对吧？
3: 没说，对。
2: 啊，所以说您一直说这一件事儿，您意思是十年前的地钱。然后到十年之后，然后第二块地钱收益他在这上面给扣了。
3: 对
2: 啊，那行，还是要看当时有没有协商好。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签合同。签合同，如果说没有签合同，可能也会有口头协议。
3: 没有，啥都没有，他不应该扣这个钱。
2: 这个可能不是您跟对方协商的，您不太清楚，或者说父亲说。您当时跟父亲说闲话的时候，父亲说，那您问了一句，那有没有说好啊？那父亲肯定说啊，没有，没说好。那可能也是一句话。那如果说要是说好了呢，对方要是有证据呢，是不是？
3: 那有证据，那他有证据都算了。我的诉求是，你们给我们大队的联系，让大队的去找，因为我跟大队也联系了，跟镇政府也联系了，镇政府说他没有大队的电话。
2: 嗯，他没有大队电话。具体在哪个乡镇？
3: 我们是城福镇河西园。
2: 好的，行，那我帮你
3: 记一下。我之前这个事情嘛，说实太难，之前也麻烦你们，我们地里那个，我们家的地叫人种上树了，给我解决掉了。之前直接找你们联系了，你们也给我办了好多事了，你知道。
2: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首先要看中间有没有协商好，他所说的。他付出了这个劳动，他应该得到一些他所认为的这个报酬，所以说他会从您父亲这儿或者您叔叔这儿或者说他兄弟那儿扣到一些。但是啊，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其中的这个他认为的扣您这个钱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好吧？如果说啊，如果说确实也没有说好，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从中拿了，那这个可能您。能够主张您的
3: 就是您那不那，你兄弟再跟你讲，之前是一个人在管理，到他这个他刚管理一年，他为啥扣俺这个钱？之前又是一个人管理，人那个人不管理了，不分这外包出去的这个地钱，让不分了，人不管了，交给他了，他给人骂起来，吵给人说人要贪污多少钱，贪污多少钱。
2: 他跟他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跟您
3: 不是合作伙伴，是给你。给他的形式是一样的，
2: 你
3: 让他
2: 管理
3: 这个钱，
2: 共同
3: 管理
2: 吗？共同管理的话，那不就是他们两个合作去做这个事儿吗？
3: 他说这样管理，那不管理了，叫他管理，都是我们村里这个钱，
2: 行行，
3: 这个钱，
2: 咱们不纠结这个事
3: 儿，
2: 咱们不纠结这个事儿，纠结的是您现在想主张您的这个权利，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回来？好吧，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吗？
3: 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乔城区双沟镇的季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四月份， 来自家告知搭的棚子需要补办手续，目前材料已经交上去了，交上去也有两个月了，怎么审批手续还没有批下来呢？那季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中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叫我正常的这样。
0: 啊，不需要再补手续了是吧？
1: 不要，手续我倒不办了，但是现在他一直没补，我一直想起他给我那个正式这个批文，他一直不批，补过了，批文也跟我讲，都是他给这个执法大队讲的。不来找我的事了。
0: 哦，我这边双国镇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哦，
0: 他说经过核实，您是在自家院内搭建棚子，主要用于存放农机农具，此类情况不需要审批，他们也将相关情况告知您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的是的，管。
0: 啊，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 满意。
0: 行，好的，季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 好，再见，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我反映一下，这个亳州市高铁南站，神龙大道，就这个柑橘路
2: 啊，
4: 到北河路路段，它那个中间有机动车道的那个护栏嘛，
2: 嗯，
4: 就是防止行人就是跨越机动车道的。然后呢，它就是说。有一段路是绿化，
2: 嗯，
4: 是绿化，它没有装护栏，但是好多行人就说一直走那里过，把那个绿化都踩出来那个一条一条路了，
2: 嗯，
4: 就说很这个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南站那里车辆比较大。
2: 哦，行，您说的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之间是吧？就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的绿化带。
4: 不是的，就是两、这个在两个对象的两个对象
2: 的这个机动车道中间是绿化带。
4: 对，就是机动车道的绿化带。
2: 哦、那他要想从这儿过的话，他首先得穿过两个这个机动车道，对吧？
4: 哦，对，
2: 啊，先通过这个机动车道，再过这个绿化带，再穿过另外一个机动车道。
4: 啊，对，就这意思。
2: 哦，行，那这个安全隐患确实。

0: 有哈，是在柑橘路附近是吧？
1: 就是在那个神农大道这条路主干道，就是神农大道与北河路交叉口到这个神农大道与柑橘路交叉口这。
0: 嗯，行好，这边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1: 对对，我也有个要求，就是说这个绿化带它中间装护栏之后能不能美化一下，因为那里有好多绿化带中间有一大部分都空缺大了，光秃秃的，
0: 行，
1: 影响城市形象了。这个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把您的这个建议呢，帮您转办过去，看他们能不能帮您采纳，好吧？
1: 对对，他这个装护栏，主人必须要装的，因为这个有时候开车从那里，你有时候赶这个绿灯呢，干嘛的，车速很快，万一要撞到人就出大事了那个。
0: 但是这个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或者说前面有人行横的横道的时候，也提醒咱们司机驾驶员朋友啊，一定要减速，不要这个冲这个最后的这个几秒的这个绿灯，或者说冲黄灯，这个确实，有这个安全隐患。您想，这个之前好多在网上流传的这个鬼探头啊，这个都是针对这种情况，驾驶人根本反应不过来，这人一出来，那你的车速再快一点，那肯定就撞上了，对吧？
1: 对对，主任，你记得不错，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他是行人横穿这个绿化带，就很容易有这种鬼探头事件发生。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驾驶员朋友，现在来说还没有装护栏的情况下，自己要多注意一点。到路口或者说在人行横道前一定要提前观望，然后减速慢行，好吧？
1: 好的好的，就怕这鬼弹头。这个你跟当时有关部反映，这个必须要装护栏，这不装护栏这以后再发生事情到时候都晚了。
0: 行，我们帮您转办过去，好吧？
1: 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燕女士向市妇联和市司法局反映的问题。她说，与前夫离婚的时候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跟着她，女儿跟着自己。最近啊，前夫去世了，儿子无人抚养来找自己，但是自己是个盲人，还吃着低保，无力抚养他。而且孩子13岁，正是叛逆难管教的时候，经常一出去玩一天不回家。前夫的弟弟还想要这个孩子，但是不愿意出抚养费，请问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燕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妇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没有啊，没有人联系。有一个他说啥叫我去，上大产河是不是的？说叫大产河，叫我上哪个大队去领大产河？
2: 哦，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了。
3: 对对
2: 啊，当时也帮您向市司法局进行咨询了。那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让您打官司？
3: 对，我说我不会打官司，我说我不打，我不让打，我看不见，我不让打官司。
2: 您现在是享受低保是吧？
3: 对，我享受低保。
2: 享受低保的话，那您这个应该可以享受法律援助。
3: 我不想吃法律援助，因为他叫我上这个大队，我也没假，他叫我上大队去申请，我们因为带孩子该县城住着了，看养上我了。
2: 他让你打官司是打什么样的官司呢？
3: 对，我意思他叫我带小孩，叫小孩我领，他一个月的我出3000块钱，要不他多少地他给我出多少地，我就不养了，我嫌母子关系差了。他奶不养，他嫌他我没有奶奶没有叔叔，他谁也要养，他奶奶也养，要养没养的我领你给我照着关系，然后他那边不愿意照着关系，我的这次我要打官司了。
2: 啊，我这边妇联也有个回复，我跟您说一下。他们说2026年6月22号您已经通过热线反映过问题，23号的时候丁级村委会与您电话联系，了解了您的诉求，后来呢又与周广成的弟弟周超电话联系，双方在村市见面，您提出索要儿子的抚养权、土地、房屋等要求，提出周某宇只能在自己和男方家人之间二选一，村干部建议双方共同抚养，周超同意，但是您不同意。他们的调解结果呢是这样的，就经过调解，您与周超达成一致意见，第一，周某宇的监护权和房屋的产权走法律途径解决，第二呢，原周广成耕种的4.2亩土地在2026年秋收后交由您耕种，第三呢，周超支付给周某宇2000元作为4.2亩土地在2026年的租金，第四，周某宇收到2000元后，您在今后不再主张任何费用。第五呢，双方同意把所有土地一分为二，领取地亩补助。周超以现场支付2000元租金，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周超，这是他叔叔呀，他叔叔有权利抚养吗？是小孩的叔呀。
2: 他说这个调解结果，您对这个调解结果有异议吗？

0: 义，我不想叫他，他叔没有义务去抚养这小孩的。
1: 这上面没有说他叔叔去抚养这个孩子呀、
0: 啊？因为他争财产呀，他说地他要争走的，是自母地，他分了二分地，我不愿意，房子他不叫我，不叫我，不交我手里，我也不愿意。
1: 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现在是在谁那儿呢？
0: 在他叔叔的，
1: 他
0: 那个奶奶都没参加过，对，在他手里，他叔叔手里。
1: 律师怎么跟您说的呀、啊？您现在是跟您前夫已经离婚了，离婚的话，也就是在法律上是没有关系了，对吧？
0: 法律上没有，我没关系了，因为小孩葬给他了，葬给男方。
1: 啊。
0: 我们两个小孩，一个一男一女，我这个女孩，他这个男孩，法律上和我们没关系了。
1: 所以说，您是主张这个财产的话，就是先把孩子抚养权给要过来，然后再主张。
0: 对，要地，这都要地，一亩是十四亩地，他得过一半，平面皮，第二他的房子得过户给我，他的抚养权。就是地啥的，他手里都拿，就是拿过来。
1: 哦，所以说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让您去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事儿，
0: 对
1: 吧？对，
0: 他说我去打官司，我说我不要打官司，我找不着。他说一上说，我上哪找去，我也看不见，
1: 哦、
0: 我就很忙呢。
1: 那这个可能还真得走这个司法途径。
0: 好的，好的，辛苦了。
1: 哎，您客气哈，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再见。
2: 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啊，他说这个学位费什么时候退，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我们帮您转办，因为这个具体问题可能需要教育部门来帮您这个回复。请问社保局医保局啥时候上线？这一轮啊上线到7月24号，也就下周五就结束了，下一轮上线的这个具体计划还没有排出来，可能您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个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上线了。您在平时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到社保局和医保局的哈。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们村里面吧，他就是一个违章建筑，老村里面、镇里面都，他们互相推诿，也不给处理。
2: 嗯，您反映过到村里是吧？
3: 就是找村里找镇里，他们都推你推他，他推给你，他们叫我走法院。
2: 啊，走法院是什么形式的违章建筑？然后让你走法院？
3: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以前的农村嘛，他就是就是那个我们给以前给别人换的地，都该有20多年了，他现在说是、
2: 啊、
3: 是说是他们家的，
2: 然后他在上面建房了，对吧？
3: 对，他说在上面就是弄那个铁皮房子嘛，就是堵在我们那个门口、
2: 啊、哦，行，那之前换地的这个证据有没有啊？
3: 换地就是协议，那都二十多年了，都给我们跟另外一家的换地有协议，我们拿那个可耕地给这一家换的
2: 啊，然后
3: 这家呢
2: 有
3: 这家老人也去世了，现在他说另外一家呢，他放一个，他说这是他的，
2: 牵扯到三家了吗？
3: 对，
2: 牵扯到三家。
3: 以前换了，以前换的时候他不说，现在都二十几年了，现在他说这个说是有他的。
2: 哦，就是这家跟您换地的，然后把另外一家，就是按照他的说法来说，就是把他的地换给您了。对吧？
3: 不是，就是我给另外一家换的，另外一家倒没说，就是另外一家说了，他说有他了。
2: 啊，理解，行，那这个现在他是审批过了吗？这个建筑？
3: 没有，
2: 就直接安了个那个什么是吧？
3: 哎，直接就上面建个房子，就是那个我们农村的那个铁皮房子嘛，反正这个他就是。找村里面镇里面叫我们走什么司法程序，
2: 嗯，
3: 到法院讲你这点小事叫村里镇里面给你处理好了，他处理不好。
2: 你也去法院了是吧？
3: 啊，
2: 你也去法院了？
3: 对，现在也法院了，法院呢也现在也受理了呢、嗯、他说你再找这镇里面给你出什么证据处理、
2: 啊、
3: 现在镇里
2: 具体是哪个乡镇？
3: 就是蒙城县楚村镇。
2: 啊、嗯，行，好，那这样我们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这种土地纠纷啊，您说这个土地纠纷，乡镇一般可以进行这个调解处理的。但是具体您现在也在法院那边进行立案了，咱先帮您转办吧。转办过之后，如果说能处理好的话，那个这个更好。行，
3: 现在我们就也不要理他，我们就说他违章好了，也没有审批、嗯，你把那个处理好了就行了，对吧？我们也不给向政府找麻烦
2: 啊、嗯。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3: 好，谢谢你、啊。
2: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的15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

0: 我们再会。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中，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10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计酬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呀，先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对，平常是可以，今天就不行啊。
1: 对，我们说的是就是平常的日子啊，今天是个例外。
0: 对对对对，
1: 今天有点特殊，因为今天呢，我台就是有一个助农的直播活动，就是一会儿在那个宝龙广场，我们会有一个助农卖西瓜的一个活动，而且现场呢还会有这个吃瓜大。

0: 不是有多多忙活，
1: 特急，
0: 老急了，就是他那个有的时候，我都有点无语。
1: 而且有的时候他
0: 催
1: 呀，一个手上拿了好多单子。
0: 对，他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他就一直在外面喊，我说你这个初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确保。本来他是30号，但是他早到了一会儿，前面还有七八个等着呢。
1: 对，但是我们初餐的时候会按照这个顺序来出餐，
0: 对
1: 吧？
0: 是的。然后呢，那个砂锅米线，大家都知道，那灶眼开完之后，一二十个灶眼
1: 也挺热的。
0: 哦，那一碗，我得看着它加什么不加什么，加什么不加什么，辣不辣不辣什么类似的，我得看一圈。
1: 你也很急。
0: 对，我老急了，而且很热，他在外面喊，30号还没好吗？30号还没好。
1: 对对对对，他会一直喊。
0: 我说你前面还有七个呢，你愿意等就等啊。当时真是。哎呦，这老急了，都
1: 有的时候外卖小哥就这个时候选择啊，那我一会儿再来吧。
0: 哎，对，
1: 先去另一家店。
0: 对，去有的时候甚至他已经送完餐再回来再拿这个餐都不晚。
1: 对，
0: 哎呀，这所以说啊，这个各个行业都不容易、啊。
1: 但是前两天就是有曝光一个不好的事情啊，就是个例啊，就是我们在收餐的时候，就是外卖小哥不会把我们的餐就是放到比如说我们家门口呀，或者是指定的一个位置之后呢，就是他会拍张照片，然后发给你。但是呢，有一个就是电竞酒店里面，它是有这个对门口有这个监控的，就不像我们每家每户门前就不一定有监控。
0: 对。
1: 然后呢，电竞酒店里面呢，就是那个人点了外卖之后呢，外卖小哥说啊，给他放在哪儿了，还给他拍了照片。那他一出门看没有这个外卖呀？
0: 嗯。
1: 他就回头看了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监控。
0: 嗯。
1: 啊，一看他就是那个外卖小哥又拍了张照片之后，然后又把外卖给拎走了。
0: 那是搞什么、啊、那是、啊、
1: 然后你还记得我告诉你，我说我的外卖有被偷走的情况吗？
0: 我知道邻居家吗，
1: 我就把两件事串在一起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在想是不是我误会那个人了。
0: 哦，后知后觉了
1: 啊！
0: 我的妈呀，这是别瞎猜，以后装个监控就行了。
1: 对，真的有必要。但我说的也是个例啊，但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也需要相互理解。
0: 嗯，
1: 比如说我经常点喝的，有的时候就不太着急，就会把那个单子给弄洒了。
0: 对，你这个就他们会有个习惯，用手指指拍张照片。
1: 对，
0: 指到哪儿了，哪个是你的外卖。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到那我就好习惯，真不错啊。然后我没有这个机会哈、啊、参与过这项这个活动啊，以及事业。
1: 那个可考验这个技术了，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我就不太适合送外卖。
0: 咱这种急性格的人确实不行。
1: 我会受到很多人投诉的。
0: 你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确实是这个在某些监管方面的问题，包括这个时间拉长的问题啊，都一定要做好后续的这个
1: 对
0: 工作吧。
1: 嗯，
0: 咱不能多说了，
1: 其实还挺难的，
0: 老难了。
1: 对，
0: 他们都给我诉苦，因为我身边有。
1: 哦，有送这个的。
0: 对，身边有干这个的、包括咱群友都有这个。还有什么，我告诉你，咱群友特别的多，各行各业都有。上一次我真的是我服了，有妇科医生
1: 群里面啊、
0: 然后呢有这个什么外卖小哥，货车司机，大货车就是一开好长时间的，还有还出海的那些
1: 啊，
0: 就得再说。他的岳父家在青岛干这个，他每次就跟着他自己岳父，就每次就出门。还有这个、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快递员啊，外卖已经说过了哈，美甲师，理发师，
1: 还有饭店里面的，
0: 对，厨师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各行各业。
0: 咱在他反正咱这个群里面占的最多呢是那个卖药材的，因为在那
1: 对对，咱亳州嘛，
0: 还有一大部分是。专业接送孩子，
1: 对，就是我们没做哪一行，不懂哪一行的难，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我知道，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遇到就是人家催的比较急，或者是态度不好的时候，也挺烦人的。
0: 对，
1: 嗯，
0: 你看在群里面就还有律师，还有这个叫会计，这都是比较多的，
1: 挺多的啊。
0: 对，你想他们这几个的职业哈。哎呦，
1: 还说他的这样说，我的工作环境好得多啊，一大间房间，2台空调对着吹。他说他早上8点半来，晚上5点半走。
0: 嗯，
1: 怪不得老板说上班多好，还有免费的空调吹，免费的水可以喝，免费的电可以充。
0: 上班三要素嘛，
1: 对，
0: 把电充满，然后呢，把事搅黄，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啊、哦，对对对，好好，还有一个颜色变淡，
1: 我就等着你说呢。

0: 哎呦，我突然想起来这个，
1: 嗯，
0: 好像不顺口，应该是顺序打乱了。
1: 狮子的肉包子说啊，3点开工，11点下播的我，他是干嘛的？他下播，他是主播。
0: 他是个企业的一个，嗯，怎么说一个中层领导。
1: 哦，
0: 对，
1: 3点开工，11点下播。
0: 对他们也有这个直播的任务，可能
1: 是就是下午3点开始。其实我特别适合这种工作。
0: 那么，
1: 因为我早上是我一天中最困的时候，最没有精气神的时候。你也是。
0: 我不是，我是不想睡觉。
1: 啊，
0: 我就是我跟你说过嘛，就跟你讲过，就是每天我不想睡觉，我就想
1: 舍不得睡觉。
0: 对，就晚上这个时间能赶快过去就赶快过去，就我能一闭眼一睁眼，这个晚上就过去了才最好。我要一睁眼，还得再接着睡，我就
1: 啊，你和就是普通人不一样，你太反常了已经。
0: 对，我喜欢白天，因为白天能干很多事儿。我会有很多的安排，我现在都觉得一天24小时太短了。
1: 比如说每个打工人的心理、啊、就是早上起来发现，哎，我还可以再睡2个钟头一个钟头，哪怕半个小时都特别开心。
0: 我不是，我恰恰相反，
1: 我可能还可以睡3个小时，好痛苦。
0: 对，我的妻子就是这样，她说你要一睁眼一看凌晨1点钟，你不是还得睡好长时间，你不觉得幸福吗？我说不，我要就要去上班，然后就要去干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样
1: 才有意义啊，有意思啊。
0: 不是，适应我的节奏。
1: 哦，
0: 你比如说啊，
1: 那你是超高能量的那种人。
0: 我也不能算是吧，就是我每天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点，就是一个小期待、
1: 啊、
0: 就一个必打卡任务、
1: 哦、
0: 就比如说你看，我要是3天前我要约李科，我说
1: 嗯，
0: 李科周五晚上咱，
1: 然后你会就一直想着这件事情
0: 啊。对，周五晚上咱吃个饭，到周五早上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那如果这样呢，周五晚上你有一场直播
0: 啊，那现在很正常，
1: 也很开心，
0: 也很开心。但是这场直播得是我愿意去做的，
1: 哦、
0: 不愿意的就完。
1: 给你开个会，周五晚上。
0: 周五晚上开会也行，有点烦人，反正就是啊。然后每天你看早上，我如果说我想干什么，
1: 你太反常了、啊、
0: 我太多了，就是我想来做直播，我想打羽毛球，我想钓鱼，就这些爱好啊，一天。得占据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所以你一天就是活动量这么多这么大，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你一点都不困不累。
0: 不困，我每天早上就孩子就起我就起了，就是我真的
1: 太巧了。
0: 嗯，不晚，你看还行吧，就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休息不过来，我就害怕，我在蹴足那儿在这儿。就
1: 那何必呢，就是硬控自己多睡一会儿。
0: 就我想干的事情太多了
1: 啊！
0: 你看，
1: 我每天都不知道干嘛，就除了上班之外，然后除了健身，和朋友玩或者和家人在一起，我就不知道干嘛了啊！在遛狗，
0: 我溜达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1: 啊！
0: 这真的是，
1: 就你不会觉得无聊？
0: 对，我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会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就是你溜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有趣的事儿。
1: 哦，在那看
0: 啊，然后我喜欢观察。甚至有时候观察的能入迷，就是那种情况，就在脑补我要是他我该怎么办。
1: 哦，那你会那样吗？比如说就有很多人不懂中国的男人、
0: 嗯、
1: 就是看一些视频很入迷，
0: 嗯，
1: 比如说挤黑的头
0: 啊，这个我不
1: 行，也不只是男生，
0: 这我受不了。这个
1: 就是我看网上有那种评论说什么韩国人什么哪国人对中国人不理解的点儿，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看那个一个挖土机在那挖地挖一下午。你怎么了？
0: 我嗓子稍微有点疼。
1: 然后为什么可以看挤黑头挤一晚上？为什么还可以看那什么踢那个猪蹄还是牛蹄那个
0: 刮马掌？
1: 对对，修马掌修一晚上，
0: 那解压呀那个。
1: 我不会
0: 洗地毯。
1: 对，还有洗地毯，如果冲一个地毯，全村人全感觉全世界人都来围观了，哪怕人在那个美国都可以打开这个直播间在那观看。
0: 我有时候如果说我比较烦躁啊，就是比较烦躁，就像这样的天有点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去看冬天的视频，就是有一个叫做荒野求生类似的那种。
1: 哦，你还喜欢看这个？
0: 对，什么小屋锻造啊。
1: 那你说这个是能理解的，
0: 嗯，
1: 对吧？他觉得你会觉得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冲地毯就是纯解压，应该就是
0: 纯解压、嗯、因为他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每遍都是，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洗干净啊？
1: 但挤黑头的我就不能理解了，挤痘痘那种，
0: 我看着恶心。
1: 我也是
0: 就受不了你。
1: 就哪怕身边人有人在挤痘，我就说能不能停止这种行为。
0: 就是你看我是最讨厌别人剔牙。
1: 我也是，尤其是比如说你刚吃完饭
0: 就剔牙，
1: 然后你坐在那儿不动，因为我没有这个剔牙习惯，不塞牙，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你塞牙，
0: 我塞牙，我最讨厌别人这个剔牙，但我
1: 塞牙，你也会剔牙呀？为什么讨厌别人剔牙呢？
0: 就是你知道，你剔牙分两种，一种你遮着，是吧？你自己找个角落你去剔，
1: 嗯，
0: 一种是真的就是，
1: 对，
0: 坐在那儿呲牙咧嘴对着你剔，我说你这有点过分，这是。
1: 我真的受不了，就是比如说我正在吃饭，别人就已经吃好了，然后我还没吃好，可能就是说我玩会儿手机，我还能继续吃，或者说会儿话聊会儿天，我继续吃了。
0: 嗯哼。
1: 但我假如说发现就是饭桌上有人剔牙，哪怕他离我很远，这顿饭我都咽不下去了。但有的时候你又不能制止吧？
0: 对啊，
1: 你说哎，那个谁谁谁，你别剔牙了，行不行？好烦啊！
0: 就觉得你事儿，你事儿妈，你怎么那么没事儿？
1: 对，
0: 后来
1: 会这样。
0: 然后我一般就会逃避。
1: 而且你知道我说的那种剔牙，不是一下剔啊，不是说啊捂着嘴，或者说剔一下两下就结束了。
0: 嗯，
1: 认真的剔，就让剔起来了，你知道吗？
0: 你看你听见嘣嘣的。
1: 对，因为那个牙，那是牙线，就是那是塑料的橡皮的那种吗？
0: 一种是牙线，
1: 嗯，
0: 另一种嘣嘣的是就是竹签牙，那个就梆梆，它就那
1: 不是那个牙线也会嘣嘣的，
0: 也会啊，就是那牙线那勒牙嘛，就是那个。
1: 真是救命了。
0: 然后呢，我看到一个网上做动画的说牙线为什么剔牙的时候牙会出血，
1: 那不是就是伤到了吗？
0: 对，就牙线那个线嘛，
1: 嗯嗯嗯，
0: 它一咬之后它顺着你这个牙龈滋就进去了，哇，看着好疼。那你感觉不到疼，因为你看不见就感觉不到疼。
1: 不行，但是我能想到那个画面，我就很难受，你知道吗？因为我怕他踢的东西跑那个饭桌上的菜里面。
0: 咱今天这个话题也不是说让你最让你破防，真的好
1: 破防，我
0: 破防
1: 了，我这个真的很破防。
0: 哎呀，这酷暑高温下，本来我们觉得是个好事儿来着，你这搞的这现在出了这事儿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这破防的事儿嘛，就是往坏的方向引了都。
1: 嗯、还有一种破防，就刚刚说剔牙，我还有一种特别讨厌的行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和别人就哪怕坐下喝一杯东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拿着手，自己的手，他可能就不自知这种行为啊，然后在自己的脖子上
0: 搓来搓去，
1: 就搓灰，然后搓搓手胳膊，然后搓搓脖子。
0: 那这是什么习惯？
1: 你没见过这种人吗？
0: 我见过，因为我有这个习惯，是因为我太热了，我会一直擦汗。
1: 你是热的时候你会这样，你就这样擦汗，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啊。或者说你这有的东西，或者说你痒了一下挠一下，但有的人就是这样一直搓一直搓，我不知道在搓什么。
0: 哦，他不舒服，这可能是一些小动作。
1: 对吧？就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
0: 他是干嘛呢？他是为了掩盖什么？
1: 有一次我拉我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朋友，我们去中午呢去另一个朋友家吃饭，就是去汪黎，然后呢就是他坐了我的车，就是他中午回家，我说你回来坐我的车也行，我们顺路对吧。
0: 嗯哼。
1: 然后本来我们就很久没有见了，但是我觉得顺路就带着他一起
0: 就在这了。
1: 对，然后他坐在我车上之后呢，我们就在这样很正常的开车，然后我就看他边说话边这样，然后坐在我的车上，你知道我那时候多难受吗？
0: 他是有点不自在了。
1: 重要的是这样的，他搓了一会儿你就搓吧，你对吧？他搓完之后还在就那，
0: 单纯，
1: 就是弹一下，就是感觉就是搓下来什么脏东西一样，然后
0: 角质下来
1: 甩一甩，揉一揉，那种，你知道我那还就是那种，我不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多恶心，你知道？
0: 哎，你这个让我，你知道，你这个就让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我要是我就会说，哎，您是不是看过济公啊？
1: 啊，弹一个药丸出来是吧？
0: 对，就那个，然后济公在那掏，我说你掏什么呢？掏药丸嘛，这类似这种情况，搓那灰，他有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1: 但是如果说是女生的话，你又不可能说啊，你能不能别这样了？你就别人也会不舒服嘛，对吧？
0: 对，你就直接说嘛，你说是脖子不舒服嘛？直接给他打的大没大量就说，咱这脸皮多厚点儿，咱是吧？
1: 确实，我现在就已经放下个人素质了。
0: 对对，享受完美人生。
1: 对，
0: 啊、
1: 我现在已经坚决不内耗了。
0: 嗯，对他们来说的话，我觉得这点还行哈。
1: 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话题中来。
0: 好，受过瘾了，咱俩是。
1: 就是那高温下哪个举动让你一瞬间破防？其实这也是高温下，你要是冬天还好，主要就是夏天。人穿的衣服比较少，然后你就在各种揉，有这个空间揉， 你冬天你围着围巾穿着高领毛衣你在揉什么？

0: 也揉不到啊。
1: 对，哎，这事儿我让我你觉得这高温下的这种破防，我觉得就是我受不了，人在苦难时对我笑，我
0: 就是
1: 受不了，我真是特受不了这种。
0: 比如你举个画面，
1: 就比如说这个人非常累，非常热，或者田间地头刚干完活。然后呢就是他已经很疲惫了，但是看到你的时候他也会对你笑，咧开他的大白牙，就已经汗透了身体，就是那种状态，还在对你笑，掀起他的这个什么帽子帽衫，类似这种情况。
0: 我在回忆，
1: 或者很累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消防员，你看那黑黢黢的出来之后啊，然后摘掉这个头套之后，你发现整个人就已经就红彤彤的了，但是对你还是很笑的，就是那种感觉。
0: 然后你会心头一酸。
1: 对，我就真的我受不了这样的画面。
0: 嗯，
1: 太多了。
0: 其实说明我们太能共情了。
1: 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就是很累，还有就是训练过后的那些人。
0: 嗯嗯。
1: 因为这个情况经常性会在哪儿出现呢？以前呢，就是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在那个田径场上训练。
0: 哦。
1: 他呢，真是就是拿了命在那拼呢。
0: 啊、
1: 嗯。太晒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咱们怎么那么大胆呢？那高温训练啊，我不说其他的，就让你跑在操场上跑20圈，一圈是400米。
0: 我不敢想象这。
1: 对，而且那是个大热天啊，男孩子可以脱掉上衣，女孩子穿背心，女孩子背心以外的所有皮肤都是黑的，男孩子上身就是赤裸着也是黑的。
0: 但可以看到，就是汗一直在流，大汗淋漓那种。
1: 反光那种汗。
0: 对。
1: 而且还有更经典的是什么呢？哎呀，看着都心疼，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肩膀上会起皮，
0: 嗯，晒裂了，
1: 对，就是那个
0: 炸皮，
1: 对，已经晒脱皮了，
0: 嗯 嗯, 嗯，
1: 就是他们那个是已经起皮的，汗水加大的那个东西，
0: 嗯，
1: 然后你就是说，教练就喊累不累呢？上面下面
0: 不累，
1: 累不累？然后就开始在那儿跑，就是那种情况。
0: 我天哪！
1: 还有那种就是，
0: 所以我最讨厌上体育课，
1: 但是那种痛快感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0: 嗯，
1: 最让我破防的就是体育生才能共情到体育生。就是跑完他们会吐，到极点了，
0: 哦，
1: 就是这个极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身体不舒服了，就开始累吐了嘛，
0: 嗯，
1: 往外吐，那时候吐的有的是早上的什么牛奶类似的，那个我最受不了，因为我知道那个难受劲儿，
0: 对，
1: 多难受，
0: 嗯，
1: 就心跳、呼吸，就是你根本就调整不过来，
0: 嗯，
1: 整个的感觉就是叮叮叮叮叮，整个人就在，感觉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一样，
0: 就感觉那个。时候已经超负荷运动了
1: 啊，对，然后会有一些这样的，就是体育生老是出现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我不行，我不行。
1: 还有那浑身
0: 没有这个耐力，
1: 没有这个耐力。
0: 嗯，
1: 你去体验一次就觉得很棒。
0: 我不想给自己找罪受，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1: 过瘾嘛，就是这种啊。啊，还有这个群众朋友在说啊，说这个
0: 下雨了，
1: 下雨了吗？
0: 今天这20分钟的小雨，空气里的风终于凉快了。
1: 这叫小雨
0: 吗？今天中午下的可大了。
1: 对，
0: 我当时在外面，然后我突然间感受到这个下雨了，我就连忙带着我表妹一往我家赶。
1: 嗯，
0: 我赶紧回家，赶紧回家装关窗户。我们俩就是飞一般的，然后回家还要注意安全。那时候下特别大，感觉那个就是前方的那个玻璃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是回家开始关完玻璃之后，就拖那个水嘛。擦一下桌子就赶紧走了，又回去了。结果我们刚就是出小区的地下室，
1: 嗯，
0: 放晴了。
1: 对，我告诉你，这
0: 关了一个寂寞。
1: 哎，我今天算运气好的
0: 啊，
1: 我今天一整天我都骑着电动车，但我和我的电动车
0: 压根就没有见到雨。
1: 对。哎，我刚把电动车停到这儿，停到咱单位，我就看单位那个天开始黑了，我就给这个王青啊，给王青那个发信息，我说那个青哥呀，你赶紧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
0: 他回来救我。
1: 不是，你赶紧回来吧，妈，我看这天想要下。
0: 嗯，
1: 刚说完这个，我就和吴奇我们俩坐那等他，就开始下了。然后王青回来的时候，整个人是这样的，你知道那种，
0: 对，就突然的雨。
1: 对，好吧，朋友们，这个上班呢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 采用六七制区。

0: 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
1: 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谢谢大家。
1: 我觉得我们下次还是得把这个速度降下来，
0: 怎么了？
1: 要不然就是领导会以为我们俩着急下班。
0: 这都点儿都固定的，又不是把词儿说完之后就能下班吗？真是。
1: 对，来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主城区的一些通行状况怎么样啊？
0: 嗯，
1: 首先来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的通行情况。魏武大道与这是哪儿？菊花路菊花路啊，交叉口。
0: 对，咱在楼下。
1: 对，在这个不会都来买西瓜的嘛？你看人怎么那么多？
0: 宝龙广场买西瓜。
1: 在这个魏武大道上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的车辆是有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耀都大道。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也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啊，目前的车辆也是有点增加的啊，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大概3个红绿灯才可以通过，这可慢了，这个路我每次从这边等就是加油站。
0: 哦哟，对，耀都路那一块，
1: 对，金陵加油站那个门前啊。然后继续向北呢，就是魏武大道上，也是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啊，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韶花路，魏武大道与韶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老药行的西门门前啊，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继续向北，一直到光明路啊，就是车辆有点拥堵了。就是从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啊，也就是从我们的那个香港步行街那边一直到光明路啊，车辆都是有点拥堵的，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继续向北就十分的畅通了。平行的建安路呢，今天还行。就不像今天这个魏武大道一定都是去吃饭的，你知道吗？
0: 我今天我就不走魏武大道了
1: 啊。你也有场了？
0: 我不是没场，不能再有场了。我今天准备去河北消费吧，
1: 鱼头泡饼。
0: 哎，这个鱼头泡饼最近那么火、啊、
1: 哎，不会真的是吧？就是看群里面那个夕颜说的嘛。
0: 哦，那不是
1: 、
0: 我还去吃彩面、哎啊、好吧。
1: 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车辆有这个少许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那继续向北，一直到立新路，也就是我们老台那边啊，也在这个建安大道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就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一直到汤林路，建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在汤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好了，就是这样。
0: 好的，那来再来看一下西大道和汤王大道。西大道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南湖西边有一些少量增加。那么平行东侧有个嵇康路，在龙凤家园亳州学院附属学校这周边的话，目前是北向南方向多一些，龙凤家园的一个大小区啊，要多多注意啊。好，再往北到南万达，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到北到柴胡路，北向南方向去南万达周边的车流会多一些，要格外注意一下。那么在柴胡路中央处呢，也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车辆在增加，尤其是到蓝湾这周边的时候，因为小车点比较多嘛，要格外注意。我们再来看一下韶花路，现在目前整体状态比较不错，平行西侧的沿河路路面上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比较多，要格外关注。光明路、文地路状态良好，立新路不堵，大鱼手车辆偏少，不必担心。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亳州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较为平稳。再往北到养生大道也是比较畅通的，华府翡翠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稍有增加。紫苑路、杜仲路状态良好，到柴胡路现在目前是北向南方向，提醒到过往司机还是要多多注意啊。亳职周边状态良好，那么到韶花路南半球东西双向一个绿灯，光明路车少，文地路车少，在致远小学周边 会车辆稍多一些。沥青路北向南套王大道主干道上有一些增加情况，一个绿灯便可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和平路，现在目前也是比较平稳的。城北进城在药王大道主路面上，从010县道开始排队到进城方向，只有这个路口有稍量增加啊，不必过于担心。哇哦，真棒啊。
1: 嗯，
0: 哎，你那个看你的抖音，抖音有多少粉丝？
1: 没有多少，
0: 有几万个。
1: 一万多个，一万多个。
0: 一万多个，那你还行啊。你也是个小主播、啊。
1: 小的看不到了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就和朋友来聊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就聊这个粉丝数量数啊。然后呢，我朋友给我算了算，就是我三个平台加一起250个粉丝，
1: 刚好啊，这个数字挺好的，很吉利啊。
0: 我说他妈那么吉利，他看完之后呢，他就笑了一下，
1: 嗯，
0: 我说你笑什么？他说你有没有算过你到底多少人？
1: 他在嘲笑你啊。
0: 我对我说，我这200多，这几十的，我怎么算过我？他说你加一下。我加一下，我突然一看到是250，我说你哦，我知道为什么会笑了。
1: 他没有特别去做自己的号，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粉丝量也大家都能理解，对吧？
0: 哎，你这个粉丝量真的是很高了，10000多。然后呢？
1: 你看你是瞎了吗？啊？
0: 怎么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再瞟一眼，因为我也没看太清楚嘛。
1: 哦。
0: 我看一开头我就觉得是哈。哦。那要是真的多的话，它就一点几了。
1: 对啊。
0: 哦，不好意思。
1: 一点几万，后面一个 W 那种。
0: 哦。
1: 嗯。
0: 女生的好像就真的多一些。
1: 哦，是吗？
0: 女生就来的就是这个抖音账号的粉丝就多一些。
1: 啊、
0: 哦。男生的基本上都少，我没见过谁哪个男生自己做号有超过1000粉丝的。就自己的私人号。
1: 啊、哦，对，而且就是我前两天我说我这抖音，因为之前一直私密状态嘛，然后我就把抖音打开了，我说这发了一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的浏览量就200-300个，我当时惊呆了，我说哎，我怎么限流了呀？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私密账号太久了，也不发东西。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对象说，我每次都是这么多呀，你很奇怪吗？
0: 啊，对，是。200-300已经很了不起了，
1: 这已经多少很多人看到了、
0: 哎、
1: 你这个流量相当可以。
0: 对对对对，这个粉丝数量基数打的上去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就感觉到你的信息是回不完的，大家一会儿加油吧，好不好啊？
1: 我什么时候能打那个，然后就可以
0: 开播
1: 这样
0: 了啊？行，希望各位帮我们努努力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先关注一下博主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卖瓜吧。
0: 对，好的呢哈。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啊。
0: 在酷暑高温下，谁的一个举动让你觉得最破防？
1: 群里面读完了是吧？
0: 嗯，
1: 好的。卖瓜呀，
0: 卖瓜，
1: 摩哥，
0: 摩哥。
1: 看我破防了，在刚才还在西瓜地里面呢。
0: 多辛苦！
1: 明明忙了一天了，还要去西瓜地里面摘西瓜。
0: 嗯。
1: 然后又是测甜度，又是啥的，这几天就没少去西瓜地。
0: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噔噔噔噔噔噔，
1: 还挺适合的哈。
0: 哎呦，师兄，你再摘一个吧。
1: 而且你看他就是拉着瓜回我们城区嘛，一直到这个宝龙广场，他都要跟车的，对吧？然后
0: 哇天哪，这词儿越来越标准了，都跟车啊。
1: 然后到这个宝龙广场呢，他要在那儿摆摊儿，一直到今天晚上几点钟啊？今天晚上几点钟？9点钟才结束。你想这个持续的时间谁能顶得住啊？除了刚哥。
0: 对，顶的顶住啊、
1: 嗯、
0: 然后很多朋友说这卖瓜他也不热呀，怎么不热？这天后老热了。
1: 对，就是今天还好一点，就是因为今天中午下了一会儿嘛，对吧？
0: 嗯，
1: 这风还稍微凉一点，要不平时太热了。
0: 老忙了干的没有。哎，这个后面这个图是谁找的？太棒了，这
1: 我总觉得那种喜庆，有些喜感在上面，
0: 很喜庆。然后摩哥在后面不出真人，你那真人也来呀？
1: 怎么那么搞笑呢？他现在在路上，
0: 在路上是吧？
1: 对，从那个哎，我们之前说
0: 的、
1: 那个、
0: 他那个店，
1: 对对，那个、
0: 那
1: 个地，
0: 那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
1: 孙个村
0: 啊、
1: 嗯，嗯，
0: 好，行，
1: 绝了！你看这个吴昕姐的这个衣服，像西瓜瓤一样红，你也是。
0: 我今天我翻腾出来，我这是我
1: 你应该把这个衣服借给这个打岔的。
0: 你猜这是多少年前的衣服？
1: 十年，
0: 对，12年以前的衣服，
1: 惊呆了。
0: 对，我今天我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它还没烂，真的老棒了。12年前，
1: 我看到有人问题，主播回复一下，我都想问他，哎，他刚问的什么问题？
0: 都问上海这边可送。
1: 如果说就是他可以到付的话，邮费。
0: 你要是买2吨，我立马给你送。
1: 开车去对吧？
0: 还得开车给你送啊。
1: 嗯，为什么？为什么还？从这个上海这边买家，就是想吃的家乡的瓜味儿吗？
0: 对，可能是的啊。普通快递现场可以来看看，比铁大王好。
1: 嗯，你看他们俩在吃西瓜那个，
0: 嗯，
1: 感
0: 觉。咱俩干什么？咱俨也直播呢。
1: 对对对，
0: 真是
1: 忘了我们俩在干嘛了。
0: 哇哦！今天我们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
1: 对，
0: 酷暑高温下哪个举动让你瞬间破防？
1: 来看第一个吧。
0: 这
1: 高温天回家，推开门发现妈妈在厨房做饭。满头大汗，却在张罗饭菜。
0: 一定要给做饭的厨子一个心理安慰，
1: 点个赞。
0: 你帮不上忙，就一定要说谢谢。
1: 对，我不
0: 说
1: 难吃
0: 了，
1: 好吃。
0: 然后我们家吧，基本上就是我妈主厨，所以说每次妈妈做饭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妈妈辛苦了，妈妈辛苦了，让你辛苦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每次只要是妈妈做饭。就是每一次不管厨房是谁都会道一句辛苦了，然后再去吃饭，确实是这种。我妈每次的回答就是你辛苦啥，天天都这样啊，今天习惯了。
1: 嗯，
0: 她是一个最不喜欢下厨的女人，但是她每天
1: 还为了你们下厨。
0: 对，
1: 真好。
0: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女儿啥时候能学会给她老爹说辛苦了呀。
1: 快了，
0: 天天挑，天天早饭给她做，变样做，这样做那样做。今天早上呢，就是我发现我破防一瞬间就在这一刻，每天早上起个大早给他做早饭，
1: 他不吃，
0: 就这样做那样做，他都觉得不是很爱吃饭，不是很想吃，然后好，
1: 不是很好吃。
0: 今天呢，我起了晚了点，我直接泡了包泡面，好吃，就这个好吃。
1: 大早上吃泡面，
0: 这个泡面吃完之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情况，你不是给我拿了冠生园吗？我在单位吃，那天他来了。他说我也要吃这个。我说行，我给你拆一包，吃完之后好吃好吃好吃好吃，然后开始吃。吃完之后，今天早上呢，我给他泡的是北京方便面。就那小包的，因为
1: 我
0: 爱吃、
1: 那个，对对对，
0: 很清淡嘛，就这样吃了。家里面还有那个红烧牛肉面，康师傅的，没给他泡。
1: 他想吃红烧牛肉面。
0: 对，他说你啥时候把那个单位的那个冠生园方便拿回来就好了，我喜欢吃那个干吃，然后在家泡的话就泡那个就是那个康师傅的就行。我这个太没有味道了，
1: 你看多细分，多会吃，对吧？
0: 我说你这样吧，你给爸爸拿个火腿肠吧，是拿个火腿肠，我自己在这炫着。他说行吧，我给你拿一个啊，下次你注意啊。
1: 哎，你下次你会让你破防一句话是，我见过有小孩这样的，他说你给，比如说你说你给爸爸拿根火腿肠，他说路费多少钱？真有这样的？
0: 有，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1: 啊，你已经经历了？
0: 已经经历了。我让他给我干
1: 个事，这也是靠自己劳动获得的。
0: 我让他给我干个事儿，他让我付费，说爸爸你得给我1块钱，他有自己的这个存钱罐。
1: 把钱存里面。
0: 而且那存钱罐每次给他的情绪价值特别高，他每次就是存，他就开始从那个我们家有一个抽屉，抽里面放的都是现金，再从里面挑，说呀怎么没有1块的呢，那我只好拿这个10块的了，然后拿完就吐了。就开始存到存钱罐里，然后插进去那存钱罐，日的他就在那蹲着就等，然后那存钱罐就给他很好的那个情绪价值，
1: 我觉得特别可爱。
0: 对，哇，主人好棒啊，今天又存钱了，就开始日、
1: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
0: 啊，往里吸，还有密码，还有指纹，你知道吗？
1: 天哪，这不像以前那个存钱罐，有的时候你塞进去还拿不出来，必须得给他摔烂了。
0: 那存钱罐老高级了，
1: 智能都带机器人的那种感觉。
0: 对，它还有那个音效，他说每次你滴滴滴滴滴滴输入密码，叮，它就会当当当当，咔，开门声、
1: 有点像那个娃娃机的那种感觉，对吧？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过这个哈，现在不能看互动，看不了互动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款的这个特好玩？
1: 没有这个视频直播就是很难受。
0: 下一次呢，真是已经回到我们从前了。
1: 对。
0: 我和大老冯呢，我们第一次搭档的时候就是
1: 这样的，是吧？
0: 就这种感觉。那时候是微信群里面直接互动嘛。但是呢，现在你看这个
1: 群里面人都睡觉了，
0: 大家已经习惯了之后呢，就用的就少了。
1: 其实他们也会互动，都是在跑到那个抖音那个底下来去评论。
0: 对，
1: 来看下一个吧。
0: 说分开很久的朋友跨越距离顶着酷暑来赴约，见面的那一刻所有的烦躁都消逝了。
1: 对，哎，其实你如果说这么热的天都愿意去赴约或者去见面啊，或者约一顿饭啊，都说明这个关系不简单，就很深的关系了。
0: 有这种特别让你无法理解的，就是哎呦，我今天啊，我干嘛？我从地里面摘了两个小香瓜，或者我摘了个西瓜，
1: 干嘛？
0: 你来我家拿吧。就这么
1: 我不想吃啊。
0: 对，就这么热的天，那其实那西瓜就值几毛钱，但是就有人愿意去。就像我这种，就是朋友之间的呼唤，我就会去
1: 啊。
0: 然后呢，他就会分享。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它不值钱，但是这个分享一定要给足情绪价值。
1: 你一定要有所回应。
0: 对，有所回应。你要说我现在实在是忙，那没事儿。大家都可能理解，你要是现在没事在家躺着你不来，
1: 嗯，
0: 然后下面就开始搞到你了，我给你送去吧，哎，我给你切好在我们家冰箱冻冻再给你送过去，
1: 不行嘴里玩，
0: 哎，不行不行，你我知道你喜欢吃哪一种，我把它切好把籽儿给挑了之后再给你送过去好吗？有这样的朋友老恶毒了，这是。
1: 就我现在比如说我有什么好吃的，或者是我们家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都会比如赶紧第一时间会想分享给我弟。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假如说今天比如说有个亲戚来送了很鲜的那种刚你说的那种瓜啊啥的，对吧？
0: 嗯嗯，
1: 然后虽然我不爱吃，我要把它就是很晚哪怕很晚了我吃完晚饭我也要把它再送回我们家，就、哦、搬运工
0: 哦。
1: 嗯，因为有我让我弟来拿，我弟是不会说我不吃了，然后姐姐特别心酸，就为了让他多吃几口比如说水果呀啥的，你还得给他送到家门口，他如果还比如说早上送的话还没醒的话、嗯、你还得再把东西放门口你就走人就行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真的是疼人呐，这是啊。你这事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好发小，
1: 我也就这样对我弟了。
0: 哦，是吧？
1: 嗯，其他人爱吃不吃。
0: 对然后让我想起了有一天早上我做早饭、
1: 嗯、
0: 我在我们那兄弟群里面发了个信息，
1: 嗯，
0: 我说谁有谁没吃早饭的呀，哎巧了刚有一个朋友没吃早饭已经开始上班了，
1: 你去给他送早饭？
0: 我不是给他送早饭，
1: 约早饭。
0: 对，我说这样的，我在家里煮了这个玉米须茶。
1: 哦，
0: 就是
1: 降血压的，
0: 其实就是那个玉米、
1: 嗯、
0: 把那个玉米的外衣剥完之后呢，
1: 你煮了茶。
0: 对，留这个一到两层那个薄衣吧、
1: 哦、
0: 然后把玉米直接投进那个凉水里面就开始煮。
1: 嗯 嗯
0: 很好喝，特别好喝。
1: 有甜味吗？
0: 有甜味、
1: 哦、
0: 很清香味，特别足。然后我就开始做，我说有没有来的呀，他说有，他说你这样我马上到你们社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留一碗、
1: 哦、
0: 然后他就来了，这他那慌里慌张的，
1: 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想见你一面，对吧？
0: 哇，慌里慌张的跑到楼上喝碗茶，往那一放，坐都没坐，扭头走了。我说你这也不值当的呀，
1: 你这也看起来也不像是为了见你一面的。
0: 对，那真是可是真渴了，
1: 好像就是来喝那碗汤的。
0: 对，他真的是渴了。我说也太辛苦了哈。
1: 嗯，
0: 那行，他说你这样吧，你要实在觉得你过意不去，你马上请我吃顿饭，我滚。有的时候好朋友是这样的，他你觉得有些事儿很无聊，但是有人愿意陪你去无聊。
1: 对，而且是有的朋友是愿意给你这些，就比如说像惊喜啊，或者给你一些这种平时你让你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就是他这个人他是有这种小情调在的。
0: 嗯，
1: 我有大学同学，然后那年就是我结婚的时候他来我们家嘛，就我不知道。
0: 嗯，
1: 他突然间出现在，就是我当时在酒店里面正忙，突然间出现在我身后了。那一刻，就比如说他，哪怕他告诉我他来了，怎么样，都没有那一刻我激动。我们俩一见面，就是两眼就是突然间泪水就忍不住了，哗哗的往下流，对吧？就那一刻感觉，就真情可贵。
0: 哎，我结婚都没人给我穿婚纱，
1: 我结婚都没人给我系领带。
0: 哎呀，这确实是这种亲情感的，
1: 就有的时候很远，就是很远，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我是那种，我就不太好意思，就是让别人，比如那么远跑过来，我就没有说你必须得来呀、啊、什么，我就说了一声，然后我发现就是他重视你的人，一定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过来，对吧？
0: 哎，这真不错，而且你是一个极其能给别人情绪价值的一个人。
1: 没有，因为泪点低，我刚刚说的时候眼泪又想出来了。
0: 我也是，我受不了这种。我一不干嘛啊，就是这个 首先我不能看那些正能量的那些短视频，尤其是央视频推出的那些。
1: 哦，那种长的那种。
0: 对，还有一种就是家国情怀的。
1: 嗯，
0: 那种短视频一出来之后，我俩眼就泪目。
1: 对，得哭了，就是看那个阅兵都能看哭。
0: 哦。后来我有一次嘛，
1: 你春晚的时候没看哭吧？
0: 没有没有，好像太无聊。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被冤枉，就是看那个被冤枉的桥段嘛，你就会感同身受。
1: 哦，
0: 最经典的就是三打白骨精。
1: 啊，那你泪点比我低多了。
0: 不是，就是你让你觉得就是心里难受，
1: 委屈了，
0: 真的难受。孙猴被那个误解一次、两次、又三次的那个，
1: 啊，
0: 就让你觉得就哎呀。
1: 你知道我前两天在家里面说，我说就是遇到点事情，然后我需要我的同事来帮忙嘛，然后我就说给谁说了？我说给你说了。然后我对象说，听他节目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听出来的那声音就很仗义。
0: 那那老仗义了，真的哈。还姓张，
1: 对，我说猜对了。
0: 嗯，
1: 真的真的真的，就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就仿佛你不用见面，你就哪怕听声音就能感觉到有这种就是契合的那种气场在，
0: 哦、对
1: 对吧？
0: 契合点，
1: 嗯。
0: 能让人觉得这事儿哈踏实稳重啊，
1: 靠得住。
0: 哎呦，
1: 对吧？哪怕我在这个节目中翻个跟头，觉得你能接住。
0: 看吧，年轻人就是活力。
1: 来看下一个，
0: 说路口啊，这个景区游客主动让出阴凉的位置，给腿脚不便的老年游客休息。
1: 其实这个很常见。这个现在特别常见，对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也不需要给老年人让座位，因为他们比我们这个能量还强，还活力四射。
0: 一般啊，能去景区玩的老年人腿脚一般都利索。
1: 对，而且他们是在前面的，我们还要拄个拐在后面跟着。
0: 对，尤其是这个景区当中你不用担心，但是呢有些特殊情况除外。
1: 嗯，比如说天气热了晕了有点那种。
0: 对，你猛然看到老年人他这个确实这个状态不对了，你马上要让出来。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1: 嗯，
0: 就是在这片国土上，我觉得没有那些不识时务或者是没眼色的人。
1: 啊、哦，对，
0: 这
1: 是的，
0: 国土肯定是没有的。就算你再什么厉害，你也是处于这种状态。
1: 你让我想到那个电影，就特别老的一个电影，那个搜索。就是高圆圆那个，就是他在公交车上戴个墨镜，不给那个
0: 老
1: 大爷
0: 让座
1: 的那个
0: 啊、
1: 嗯，
0: 那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就是他当天查出来他有癌症晚期，然后他又当时特别难受嘛，就是上了公交车之后就往那一坐，就整个人就呆滞了，或者是很崩溃了。
0: 嗯，
1: 然后呢，他旁边刚好站了一个那个
0: 老年人
1: 老爷爷，
0: 找他绑架的。

0: 然后就开始别人就道德绑架他，就说不给让坐哪儿。然后呢，当时情绪也非常就是难受嘛，所以别人说他的时候呢，他又怼过去两句，然后别人就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还有那种就是不太那个，
1: 理智的声音。
0: 对，有一那个就是带引号的那种记者，给他发到那个网络上去了，还带那种有色的标题。然后就是惹来那个全城人的谩骂，所以说他就是最后这个高圆圆饰演的那个角色自杀了。
1: 抑郁了，
0: 对，因为他到哪儿就有很多人就在就
1: 抨
0: 只
1: 击
0: 骂他、
1: 他。
0: 抨击他，对，最后也崩溃了嘛，就是说打败他的也许就不是那个晚期的病，而是别人就是无休止的指责。
1: 哎呦，这事儿啊，太吓人了。
0: 好，这电影特别久了。
1: 好久了，
0: 嗯，
1: 我见过，就是
0: 是
1: 那个
0: 吧？
1: 画质，就是当年那个画质，
0: 对，
1: 就像《家有儿女》的那个画质一样。
0: 对，特别久。
1: 对，老久了。哎，我发现我就是最近也刷到过一些这样类似于这种的视频，然后有些人的心理建设非常强大，真的很强大。
0: 比如说。
1: 就是他在一些这个，你比如说哈，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博主，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能量，很多谩骂声。他有的时候就在一个转角，就突然就是发生变化。就你以前可能黑粉比较多，就是这种情况，就是
0: 这可能因为一个举动，哪怕一件事，或者是别人的事，都给你洗白了。
1: 就是一个转角，马上就能让你觉得哦，这个事情迎来了一些转变。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就是做到最后，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东西影响到自己，这太大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就是你是你，而不是他人眼中的你。你要是为了他人眼中的你而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你肯定会改变。这个你肯定会改变，因为你再优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展现在自
0: 对
1: 己
0: 对
1: 面前的
0: 对，
1: 时候。
0: 而且也不一定就是每个人都喜欢你嘛，对吧？
1: 对呀，你为什么是？我以
0: 不
1: 前
0: 过也
1: 就，
0: 没有必要让别人喜欢。
1: 对，我以前就执着，我说，哎，我都能和他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和 B 聊起来呢？但是 B 就天然的就不喜欢和你聊，然后你就要礼貌。礼貌的就是不和 B 聊，你只要做到礼貌就行了。万一哪一天 B 呢，当时也觉得，我应该和他聊天，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话。
0: 那时候其实有点讨好型出现了，就让自己难受了，对吧？
1: 然后呢，还听过宋丹丹老师一句话，就是说，自卑会让一个人非常的无理。
0: 自卑，为什么？
1: 首先你要确定一点啊，就是自卑。那个状态下的你不是最好的你，突然有一个人向你发生邀约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拒绝他，因为你不想让他看到你最不好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因为那段时间呢，宋丹丹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她当时，然后呢是刚生过孩子，然后状态特别差，然后呢精神状态也不好，也比较有一些这个，没休息好嘛。
0: 就开始就婉拒别人，
1: 对，然后不是婉拒。
0: 直
1: 然
0: 接
1: 后
0: 拒绝。
1: 直接拒绝是谁的经纪人呢？是费翔的经纪人，
0: 他
1: 因
0: 拒
1: 为
0: 绝
1: 他
0: 了，
1: 特别喜欢费翔。
0: 然后他就特别紧张，这个觉得自己现在不好，不能见他。
1: 对，然后呢，
0: 明
1: 就
0: 白
1: 是
0: 了，见
1: 他
0: 到自己
1: 这个，
0: 的偶像。
1: 然后他就去邀请宋丹丹说："费翔老师想和您见个面。"宋丹丹说："不行，没有时间。"就类似这种话语，他说："我是谁呀？我当时能这样去拒绝他，就是自我感觉状态不好。"就会很没有礼貌的去拒绝别人，
0: 我也会有过这样的
1: 有这种感觉
0: 啊，回忆一下是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状态不好呀，今天
1: 吗？
0: 就不想再见的朋友啊，直接有的时候拒绝了，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就大家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0: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吧，然后调整好了你就不会说别人一说不行不行不行，可以
1: 我也
0: 可以
1: 无
0: 可
1: 理
0: 以，
1: 了，
0: 对，
1: 朋友们，时间到点了，明天再见吧。啊，下周再见吧，
0: 对。
1: 拜
0: 下周我
1: 拜，
0: 们再见啊，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
2: 芥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芥香年份原浆古20。
3: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4: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他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他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0: 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4: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3: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要一个。
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节目， 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史军辉，欢迎史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6: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安全环保树质量部经理王鹏飞，市场销售部副经理方若，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为什么在不同站点加了同样金额的汽油续航却有差距，是不是油品的纯度存在差异？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经理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觉得我这个在不同加油站我加的金额是一样，但是续航里程不一样。这个呢，首先向这个我们消费者这个表示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加油机的油箱的精度，我们是呢每半年都是通过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这个进行校准和核定的。同时呢，我们每个月呢要对我们的这个加油机的精度进行一个自校，就是说白了，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广大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不受侵害。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续航不同是和我们的这个车辆这个显示，因为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一个这个电子程序它来体现的，它的不同车呢，它反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广大消费者加完油之后，这个不要有什么担心。因为刚才我也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因为我们从油品的质量、油品的数量，都是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流程来确保我们的消费者这个权益，不会这个有侵害的。对这一块呢，就请我们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因为每辆车它这个不一样。
16: 如果说在一些这个小的加油站加油的话，它的这个纯度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3: 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只要是在我们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进行加油，因为我们是从运输、销售包括保管这个各个环节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油品质量。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加油站，我们是没法来进行保证的。对，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个专车专用，对，保证我们油品的质量。
16: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7: 喂，
16: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充电的时候，临时有事还没有充完，能直接拔枪吗？
16: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18: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能带我们这个中石化的充电站进行充电。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问题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充电的过程中有急事，想要这个及时的启动车辆去离开，就是还不建议咱直接去拔枪啊，去这个切断这个充电过程。因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我们充电还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您直接进行拔枪呢，首先它在充电过程中会有一个锁枪功能，锁枪功能会把咱这个充电枪和您这个充电车辆进行锁定啊。如果说您通过这个暴力的去拔枪，或者急切的想要这个离开，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充电口和我们充电枪的损坏。同时呢，在这个如果是造成损坏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充电嘛，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如果说你破坏了这个充电枪口和我们充电这个锁枪装置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所以说，原则上是不建议咱们直接拔枪的。如果说确实有急事离开，主要的流程就是首先您在充电的时候，然后打开我们这个操作的界面，然后关闭这个点这个订单结束，或者是关闭这个充电流程，然后关闭之后，然后车辆就自动的。 这个解锁了，然后咱们再把咱们这个车辆给打开，然后呢这时候再进行拔枪，就不会出现这个任何的问题。其实这个操作很简单啊，咱们就是不建议咱们客户直接拔枪，为了咱们客户的安全和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不损坏我们的车辆和我们的充电桩啊，就是建议您点击这个完成充电之后，然后再进行拔枪。
16: 嗯，好吗，这位先生？
17: 哦，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那种光储充一体站，电费比较便宜的？
18: 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我们这个充电车主呢，因为充电车主更多的是关心我们这个充电的电费以及服务费。现在目前呢，我们中石化在我们这个三线区，我们现在一共有42座这个充电场站，其中呢具备光储充一体的，我们现在是目前是有2座。啊，目前是2座站。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个充电站呢，它的在这个电费和服务费综合费用上，会比其他的一般的充电场站的费用要相对要便宜一些。啊，目前呢，我们这个充电场站呢，一个是在我们河北的那个原先的客运东站，它的旁边有个大型的充电场站。我们在那个场站里面具备这个光储充一体的充电这个桩，是有这个明显的标识提示的。啊，这个我们客户进站就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一个充电场站是在我们展览馆的南门，啊，就是在我们南湖附近这个展览馆的南门，我们这个充电场站里面也具备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个充电桩，啊，也是非常欢迎我们这个客户能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光储充啊。
16: 嗯，好吧，这位先生。
17: 好，谢谢啊。
16: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今天油价涨了多少钱，有几位网友都在咨询这个油价涨价的这个事情，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18: 好嘞，今天呢，就是从这个我们现在10个工作日的这个调价的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趋势来看的话，这一次的调价呢，可能是这个价格要上涨，
16: 嗯，
18: 但是具体的涨多少钱，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这个省发改委的通知，
16: 嗯，
18: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调价窗口，然后调价的这个幅度都是按照这个省发改委的要求，我们进行统一调价，所以说大概今天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在下午就会在各个这个信息或者是在网上的这个官方的窗口进行公布啊，也请我们这个客户呢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发改委的这个公布的信息啊，大概率这个是价格是要上涨的，估计上涨在2000左右，这个是我们预估，可能不太准确，
16: 嗯，具体的数字还没有出来，
18: 对对对，可能要到下午啊，大概5-6点钟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在今天的夜里面24点进行调价，
16: 嗯，好的，
18: 嗯。
1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以及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为什么亳州的油价比河南的贵？那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18: 啊，好嘞。这个问题呢，其实刚才就上个问题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每个省份的价格，它其实是根据每个省的发改委的价格来规定的。至于为什么这个河南现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比安徽的油价要便宜个5分钱左右啊，没有说相对固定，一般是在5分钱左右。这与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啊，还有这个相对的，它这个油品的运输呀，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这个费用啊。你比如说，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往这个南方城市发展，它油价可能要比我们北方城市又稍微要高一点。然后经济发达城市又相对于油价又相对于高一点。这个呢，就是每个省份它执行的是每个省份这个发改委公布的价格啊，它不是说是我们中石化或者是中石油这种央企去定规定的这种价格来，所以说具体的，如果说网友想要搞清楚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有差异，我们可以就是说到我们到这个发改委的官方的这个窗口啊去查询或者咨询一下。
16: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中石化有没有优惠日？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18: 好嘞，就是说这个刚才几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都非常关注我们这个价格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优惠。目前呢，我们在这个亳州区域，目前呢给到的这个汽油优惠，其实这个优惠的方式有很多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中石化的这个优惠活动，更多的是依托于我们这个加油卡，和我们这个叫电子钱包啊，就是我们易捷有个易捷加油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优惠，因为你毕竟你现金加油啊，它没有依托，所以说目前呢我们是通过这种加油卡和电子钱包，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会员客户来进行优惠。如果说咱们客户啊，首先呢他没有使用过这个易捷加油，不是我们会员客户，那您在加油站现场您注册这个易捷加油之后呢，我们会首次注册就会推送你一张200减20的优惠券，你当时加油就可以使用200减20，优惠20块钱。其次呢，我们还会再推送你4张200减15的优惠券，这4张200减15的优惠券就可以让你在后续加油过程中加200，享受15的优惠。然后你每次加200块钱，还可以再送你一张洗车券，这是你首次注册的。那还有客户要问，那我以前注册过，我现在不是新注册的，我有没有这个还能享受到优惠呢？啊，也有，就是说目前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加油抢免单，就是客户呢您在加油的时候，如果说您加油满师傅满300块钱，您可以享受这个支付宝碰一碰的这个活动，在我们加油站这个便利店前台就可以享受。享受这个活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您在碰一碰过程中，它最高可以获得抽中一个300块钱的这个现金券，这样的话您这次加300就相当于是免单，当然了它是有一定概率的，最低呢也会是抽中我们一瓶这个中半天水，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就是说需要客户通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会员小程序去参加这个活动。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客户是高配号客户，就比如说我的车是加95号的或者加98号的，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7、8月份我们正在开展了还有一个这个爱跑节的活动，就是加高配号的汽油，如果说您实付满260元，哎，您可以参与抽奖，无论是你加油满260，还是你在我们便利店消费满98，还是说您充值达到1000块钱，都有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抽奖的机会最高可以抽中1吨爱跑98的汽油。这个有时候客户说，那我这个概率很小，我抽不中怎么办？其实去年我们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一名立新的客户，他抽中了这个1吨的大奖，1吨爱跑98的价格相当于大概13000多块钱。他就说后续他可能这一年他加这个98号汽油，他都不用再花钱了。这个还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客户能够去参与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活动的开展呢，就是依托于这个以抽奖的形式来进行啊，这就看我们这个运气，客户的运气怎么样啊。
19: 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你好。
19: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想问问啊，就是我每次去加完油之后，他们那边的他给我凑整，我想问问那个凑整，我要是不凑这个整，那加完油剩的那个他兜一兜给那有啥区别呢？我还不要付钱了。
19: 哦，您的意思，比如说加了280，他让你加够300，是这个意思是吧？
20: 不，他有时候几块钱也给我凑整，比如说我加个276，他给我凑这4块钱。因为我想的是，那每次那几次加完了油，那不剩一点吗？那兜兜那是不是凑整的油就是那剩的油？
19: 好，那您这个疑问我们有请方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18: 好嘞。首先呢向客户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您的消费的这个数量问题，就是您加油的加油多少升，实际是根据我们这个加油枪内部有个脉冲流量计来确定的。就是说白了，它通过这个油品，通过这个流量计流过多少油，它是通过这个计说的。和你这个枪线里面，有些客户认为那个枪线里面还有油，其实是我们在加油机加油枪的端口就有这个流量计，它是通过加油枪端口来进行测量的，跟你这个枪线里面的油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呢，刚才客户提到了为什么要进行凑整啊，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咱们客户，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站里面要求我们进站的客户首先要咨询咱们客户是加多少钱的油啊，或者是不是加满啊，或者说您是不是用咱们的这个会员。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问呢？首先呢就是为了防止给客户就是说多加，因为你要加200或者加300，它是定额的，或者说您直接说加满。甚至有些客户呢，他是用这个我们这个小程序来加油，这就不存在说需不需要凑整，因为一旦我们给客户加油，假如说加满了，它是有零头的，有几块钱或者几分钱的小数，如果不进行凑整的话，客户说那我要通过现金来支付，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找零，或者说一般客户他要说我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来支付，这样的话这种时候凑整不凑整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客户的意愿，因为他支付起来微信支付宝直接扣款，他支付起来也方便，也不需要进行这个凑整。
19: 这个金额是我们可以设定的对吧？
18: 对，如果说客户进站说我要加200， 啊，那我们直接给它设定金额加200，它就可以到200自动这个、
19: 嗯、
18: 自动那个挺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刚才我提到了一些活动，一些活动它譬如说它需要师傅满200或者师傅满300。另外呢，我们上个月做一些活动，就是说有些客户他可能要加300，但是我们当初的推出一个活动，就是说如果说您加310，我们会直接给你减免10块，还是付300块钱，但是实际你享受到310块钱的油品。这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提示客户，哎，您需不需要多加一点，但是凑整不凑整还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客户的需求。
19: 嗯，比如说他要加276，他说他就加276，不凑这4块钱
18: 也
19: 是可以
18: 的，
19: 也
18: 可以
19: 的啊。
18: 只是说您276，您用这个我们的小程序，用微信，用这个支付宝，他付款直接就付了。你要说您找现金，因为现在毕竟站里面这个收的
19: 零钱可能不充足，
18: 对对对，
19: 嗯
18: 啊，所以说就会提醒一下客户，咱们能不能凑个整数，这样的话他好找零啊。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19: 嗯，这位女士您理解吗？
20: 嗯，现在大概理解，但我还有个问题，
19: 嗯，
20: 就是。我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我就想给他们提个意见，就是我每次加完油之后，我去支付钱的时候，他们必须得去旁边儿，我要不能直接搁车上或者是加油机旁边儿，那顾客的话他还能不要那么热，那么还不要下车，还不要折腾。你看现在这加完油之后还得跑那边旁边去，还累还热，这天那么热，王子。
19: 好，继续有请方经理给你解答一下。
18: 啊，好嘞，是这样的。嗯，就是说呢，确实现在最近这个气温也比较高，而且已经入伏了嘛，所以说后面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啊会逐渐升高，也非常能理解我们这个客户这种不想下车的这个心情。主要这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当中是规定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加油站在这个支付的过程中要远离汽油加油机，要有6米的距离，柴油加油机也有3米的距离，才能进行这个手机的这个扫码支付。这是在这个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中规定的，这上面有这个明令的这个文件啊。为什么要有这种文件的要求？就是说尤其现在温度比较高，我们这个在加油的过程中会挥发一些油气，那么在我们加油站就会有一些这个油气，如果说您没有符合这个安全距离去支付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当然了，以现在我们这个技术水平，因为我们每座加油站都有这个油气回收装置，它这个现场的油气浓度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另外呢，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给加油站去配备了一些这个可燃气体报警器，就是说在这个可燃气里它会显示具体的数值，在这个没有报警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支付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上面就有安全的要求，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在现场进行支付。另外呢，向客户提出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办法，其实也很好解决，就是说我们客户就使用我们的易捷加油小程序就可以不用下车，在手机上你自己直接支付就行了，也不需要我们去扫码啊。就是说你用我们易捷加油，你可以提前下单，如果说你不想提前下单，不想提前充值，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闪付，闪付呢直接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您直接进行支付，我们现场也不用扫码。这种情况下既可以解决你不用下车的问题，另外呢也解决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也符合安全的要求，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支付起来也特别方便，还可以享受到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活动呀，包括这个免费洗车呀。啊，希望我们这个美女客户，你下次到站里面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员工，哎，怎么注册使用我们这个易捷加油啊，还有优惠，
19: 好吗，这位女士？
20: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嘞，谢谢哈。
19: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市的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先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平常是可以，今天就不行啊。
1: 对，我们说的是就是平常的日子啊，今天是个例外。
0: 对，
1: 现在有点特殊，因为今天呢，我台就是有一个助农的直播活动，就是一会儿在那个宝龙广场，我们会有一个助农卖西瓜的一个活动，而且现场呢还会有这个吃瓜大赛要举行。
0: 哎，
1: 这个西瓜他们都说特别好吃，因为是那个美都西瓜。
0: 是吗？
1: 啊，
0: 那得尝一尝，
1: 很甜，这甜度很高。
0: 咱俩也去吧，要不然。
1: 你早说啊，就我们主人问我了
0: 啊，是咱俩去卖瓜，老
1: 我没扛，
0: 我这属于老张，你也不行，
1: 我老李，
0: 那老李也不行，那就让王主任去，王正主任去，老王，
1: 对，老王卖瓜。嗯，
0: 很适合啊，这瓜保熟嘛，
1: 保熟
0: 从地里摘过来都行。
1: 他说这个保熟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去比如说漂流啥的吗？
0: 哦，对。
1: 然后前阵子我弟去那个贵州漂流，我就特别担心。
0: 哦，叫什么三个字的那个河，
1: 我不知道那个什么河，还有一个瀑，你知道那个瀑布的那个漂流你知道吗？
0: 哦，那个不知道，
1: 太吓人。就是那个瀑布，然后那个人呢就是没有带什么安全绳啊，就是只穿那个救生衣，坐在那个游艇上，那个滑艇上，然后从那个山顶哗顺着瀑布滑下来，然后就他滑到那个瀑布底下去了，
0: 嗯，
1: 然后再顺着水流一会儿就出现了，
0: 飘出来吗？
1: 就特别，我觉得特别吓人，太危险了。然后我当时也还以为我弟去滑了那个
0: 啊，
1: 然后有一会儿联系不上他，我担心的。后来就是换了，他说的是另一个，但是呢，就是夏天嘛，水流比较急，还会翻船那种情况发生，也挺吓人的吧？
0: 对，因为那个50%的几率嘛，要么翻，要么不翻。
1: 对，
0: 就这种情况就特别多见。
1: 然后后来我就联系他朋友，联系他联系不到，然后后来他们就是活着回来之后呢，就是给我发了一个放心吧，包捞包活的。
0: 哎，对。景区第一负责人就是包捞包活啊，
1: 对，
0: 没事啊。哎，最近这个漂流为什么那么火呀？真是
1: 每年的这个季节都很火，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别爱那个漂流，因为我胆小鬼。
0: 我也是，
1: 我有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啥都敢，然后去漂流，现在不敢了。
0: 那个就我给大家说一下吧，我去过 N 多的这个，比如说那个什么欢乐谷啊，或者嘉年华呀、啊。
1: 你啥也不做？
0: 对，我啥也不做，
1: 你就做一个旋转木马。
0: 旋转木马都不能做，旋转木马容易坐晕。
1: 坐
0: 想吐，知道吗？
1: 所以你到里面能玩什么？
0: 我一般都是看景和当那个置物架，
1: 哦、拎包的。
0: 对，当置物架和看景。
1: 哦。
0: 特别明白一件事，就是我当年我很年轻的时候，自己年少轻狂啊，和自己的同学去了北京欢乐谷。
1: 然后呢？
0: 然后呢？玩了一次那个什么激流勇进。
1: 那激流勇进我能接受，那个你都不能接受。
0: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这没多高，我觉得还行啊。然后我坐上去的时候不是那样，
1: 我大看你了，不是小看你了。
0: 然后他那个就哒哒往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完了。
1: 那个我真能接受。
0: 那个有点不适合我，就是我能接受，我能再玩一次。
1: 啊、对，是吧？
0: 但是呢，就你让我自主的话，我不会选择。
1: 那我也不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次记忆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和那个许婷姐还有那个海璐姐，我们三个一起出去，就是去那个游乐场，然后他们各自带着各自的女儿，
0: 哦，
1: 然后呢，就是许婷姐的女儿就非要玩那个过山车，许婷姐呢她也想玩，海璐姐呢她也想玩，海璐姐的女儿呢也想玩，就是一队人马中只有我不想玩
0: 啊。
1: 后来呢，海璐姐的女儿没去玩，我就陪着她在下面。你知道她为啥没玩吗？身高不够，然后被滞留在下面。然后她就特别生气，往下一坐，我就看着她，我就在那去安慰她，劝她，哎呀，别去了，太危险了。我们俩你看我，我看你。
0: 她这个是身高，就是还这个对，确实是的，小朋友嘛，没办法啊。
1: 小孩也特别想玩，就是因为身高不够嘛。我现在觉得我自己。虽然身高已经很
0: 够了，
1: 这个心理建设强度还不够。
0: 对，太长的和太短的都不行，那时候。
1: 对，我只能接受那种全家福的那种过山车。
0: 哎呀，我去过 N 多的这个欢乐谷，就是那个嘉年华，就是
1: 真不太适合我们这样的。
0: 真不适合我，因为不爱玩这个什么 U 型的，下来
1: 啊，我不行，我不行。
0: 那个，我天，我媳妇儿爱玩，什么过山车，我小孩就啊，我媳妇儿俩人。
1: 他们玩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爽，是吧？很放松。
0: 去上海的那个是坐那个摩托车
1: 啊，
0: 就那个贴
1: 那个我也吓人，那个迪士尼里面的那个，
0: 对，就迪士尼里面的。哎，我天哪，他们爱玩，我只能在那看着。排多长时间的队呀、啊？他们去玩，哇，我受不了，真是。
1: 我玩了那个。
0: 你玩那个了？
1: 我是被我同学骗上去的。我当上去之后呢，就同学说这个不吓人，
0: 嗯，
1: 就是贴的特别紧，然后你就绑在那个车上了，那个告诉我对吧？然后我也没做攻略，那时候还小。然后呢，我们坐上去之后呢，就还没开始啊，他就说你的手机呢，我帮你装这个，我的这口袋有拉链里面。
0: 嗯，
1: 我说为什么把手机装里面？不是说很平稳吗？然后他说骗你的。然后当时也已经就是下不了车了，赶紧把手机交给他，然后抓紧保命要紧。
0: 那个老快了，那个
1: 对、
0: 那个
1: 我做过更快的。
0: 嗯，
1: 你想不到吧，我这么一个菜的人、
0: 嗯、
1: 我去年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和我弟我对象我们三个坐了那个和高铁速度一样快的那个过山车。重要的是我弟说坐都坐了，他要坐第一排。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两排是一个小车，我只能选择第二排呀，对吧？然后那个时速特别快，我就刚一坐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还没反应过来，
0: 就弹射出去了，是吧？
1: 真的是弹射，就和高铁一样那个速度。
0: 哇，四百多呀、啊！
1: 对，因为我为什么上去玩呢？就是他们已经玩完一遍了，说告诉我说，如果我没有上去玩，就这辈子都会后悔。我就被刺激上去了。
0: 哇，哎呦我天哪！后悔了吗？现在？
1: 后悔了。
0: 哎呦我天哪，真后悔，真是。
1: 我吓死了，我全程没睁眼。
0: 那就玩了个寂寞，但是那个离心力你能感觉到？
1: 我能感觉到，而且我的脖子都已经不受控制了，那个速度。对对对，本来我害怕，我就想靠着我身边的人，想这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身边人就用手一个劲儿的把我的头往那边掰回去，怕我的脖子给冲断了，你知道吗？
0: 这是吗？完了完了，你这也太吓人了，你这个。哦、这东西不适合咱玩哈、啊，
1: 不适合，因为我们俩就是真的是
0: 胆小的人，太惜命了，这是。
1: 对，
0: 我是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是因为我以前打篮球，
1: 嗯，
0: 但凡要失重，就代表着我要受伤，
1: 哦，
0: 知道吧？因为你跳起来之后，别人一撞你就失重的那种感觉，那个感觉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要么就是。
1: 倒地了，
0: 要么就是这个伤着、肯定是身体的某个部分
1: 哦，这样的，
0: 要么是脸、头、膝盖、脚踝、手腕，
1: 嗯嗯，
0: 还有心那个我，因为我挫伤很多，就我打篮球，因为我手指嘛，那我都觉得那时候是骨折了，没敢给父母说，后来都长齐了，到现在你能看出来，就我的、这个、
1: 你自愈能力还挺强，
0: 对，就这个手指，你看它永远合不一块去，它这俩就不一样，
1: 哦、
0: 看到没有？
1: 这个从这个迷信的一个角度说法，你知道是啥吗？如果你的手指这样伸开，
0: 嗯，
1: 然后里面漏缝的话，说明你不守财。
0: 嗯、我就是不守财的。
1: 对啊，你看我的，全家唯一一个能闭
0: 上的，
1: 对，十分紧闭，你看，十分闭合。
0: 好，守上财了。
1: 来，我说了半天，我们俩忘说今天话题了。
0: 今天话题给大家说吧，因为这个视频当中可能你们看不到，这个现在依然能收听我们节目的肯定
1: 是
0: 调频的啊。
1: 对，因为今天是从这个抖音号还有视频号看不到我们的直播啊。
0: 嗯嗯，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酷暑高温之下呢，谁的一个举动让你最破防？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啊。
1: 嗯，吃素的肉包子说，那些依旧在烈日下的群众。比如说，就是小土豆说外卖小哥们，
0: 嗯，
1: 的确，我觉得就是不仅是这种非常热的时候，还有冬天非常冷的时候，
0: 那对两个极端嘛，
1: 嗯，我都觉得挺那个，哎，挺让人动容的。就比如说，就是中午的时候单子比较多，尤其是夏天，肯定有很多人就是会点各种饮品。
0: 你说的太专业了，单子比较多就搞得你像干我一样的。
1: 然后呢，他又想接很多的单。就会一直抢单，
0: 嗯，
1: 抢完单之后呢，自己手上的单又很多，他就一直赶来赶去，赶来赶去，奔波。
0: 那个我没做过那个外快，不对，这不叫外卖，
1: 外卖小哥，
0: 外卖小哥没有，没干过这个行业。但是呢，我给外卖小哥出过餐。
1: 哦，就是你在那个给他们出餐，他们拿走。嗯、
0: 对，因为呢，以前就是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干了一个这个米线店，
1: 嗯，
0: 他经常性会让我去帮忙，因为我俩玩的挺好的嘛， 然后他的母亲呢在那儿工作，有的时候中午头呢忙不过来，就让我去。我那个时候就去，就去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出来那外卖小哥有多忙活，
1: 特急，
0: 老急了。就是他那个有的时候，我都有点无语。
1: 而且有的时候他
0: 催呀，
1: 一个手上拿了好多单子。
0: 对，他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他就一直在外面喊，我说你这个初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确保。本来他是30号，但是他早到了一会儿，前面还有七八个等着呢。
1: 对，但是我们出餐的时候会按照这个顺序来出餐，
0: 对
1: 吧？
0: 是的。然后呢，那个砂锅米线，大家都知道，那灶眼开完之后，一样是个灶眼，
1: 也挺热的。
0: 哦，那一碗，我得看着他加什么不加什么，加什么不加什么，辣不辣不辣什么类似的，我得看一圈。
1: 你也很急，
0: 对，我老急了，而且很热，他在外面喊，30号还没好吗？30号还没好。
1: 对，他会一直喊。
0: 我说你前面还有七个呢，你愿意等就等啊。当时真是，哎呦，这是老急了，都了。
1: 有的时候外卖小哥就这个时候选择啊，那我一会儿再来吧。
0: 哎，对，
1: 先去另一家店。
0: 对，去有的时候甚至他已经送完餐再回来再拿这个餐都不晚。
1: 对，
0: 哎呀，这所以说啊，这个各个行业都不容易、啊。
1: 但是前两天就是有曝光一个不好的事情啊，就是个例啊，就是我们在收餐的时候，就是外卖小哥不会把我们的餐就是放到比如说我们家门口呀，或者是指定的一个位置之后呢，就是他会拍张照片，然后发给你。但是呢，有一个就是电竞酒店里面，它是有这个对门口有这个监控的，就不像我们每家每户门前就不一定有监控。
0: 对。
1: 然后呢，电竞酒店里面呢，就是那个人点了外卖之后呢，外卖小哥说啊，给他放在哪儿了，还给他拍了照片。那他一出门看没有这个外卖呀？他就回头看了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监控。一看他就是那个外卖小哥就拍了张照片之后，然后又把外卖给拎走了。
0: 那是搞什么、啊、那是、啊、
1: 然后你还记得我告诉你，我说我的外卖有被偷走的情况吗？
0: 我知道邻居家吗？
1: 我就把两件事串在一起了，你知道吗？我在想是不是我误会那个人了。
0: 哦，后知后觉了
1: 啊！
0: 我的妈呀，这是别瞎猜，以后装个监控就行了。
1: 对，真的有必要。但我说的也是个例啊，但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也需要相互理解。比如说我经常点喝的，有的时候就他着急就会把那个单子给弄洒了。
0: 对，你这个就他们会有个习惯，用手指指拍张照片。
1: 对，
0: 指到哪儿了，哪个是你的外卖。
1: 是的。
0: 然后到我就好习惯，真不错啊。然后我没有这个机会哈、啊、参与过这项这个活动啊，以及事业。
1: 那个可考验这个技术了，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我就不太适合送外卖。
0: 咱这种急性格的人确实不行。
1: 我会受到很多人投诉的。我，
0: 你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确实是这个在某些监管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时间拉长的问题啊，都一定要做好后续的这个工作
1: 吧。
0: 咱不能多说了，
1: 其实还挺难的，
0: 老难了。
1: 对，
0: 他们都给我诉苦，因为我身边有。
1: 哦，有送这个的。
0: 对，身边有干这个的，包括咱群友都有这个。还有什么，我告诉你，咱群友特别的多，各行各业都有。上一次我真的是我服了，有妇科医生
1: 群里面啊。
0: 然后呢有这个什么外卖小哥。货车司机。大货车就是一开好长时间的。还有还出海的那些
1: 啊，
0: 就得再说他的岳父家在青岛干这个，他每次就跟着他自己岳父，就每次就出门。还有这个，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快递员啊，外卖已经说过了哈，美甲师，理发师，
1: 还有饭店里面的，
0: 对，厨师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各行各业。
0: 咱在台里，反正咱这个群里面站的最多呢是那个卖药材的，因为咱在亳州嘛。
1: 对，咱亳州嘛，
0: 还有一大部分是。专业接送孩子，
1: 对，就是我们没做哪一行，不懂哪一行的难。
0: 对
1: 吧？但我知道，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遇到就是人家催的比较急，或者是态度不好的时候，也挺烦人的。
0: 对，你看在群里面就还有律师，还有这个叫会计，这都是比较多的。
1: 挺多的啊。
0: 对，你想他们这几个的职业哈，哎呦，
1: 还说他的这样说，我的工作环境好得多啊，一大间房间，两台空调对着吹。他说他早上8:30来，晚上5:30走。怪不得老板说上班多好，还有免费的空调吹，免费的水可以喝，免费的电可以充。
0: 上班3要素嘛，把电充满， 然后呢，把事搅黄，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啊、哦，对对对啊，好，还有一个颜色变淡，
1: 我就等着你说呢。
0: 哎呦，我突然想起来这个，
1: 嗯，
0: 好像不顺口，应该是顺序打乱哈。
1: 吃醋的肉包子说啊，三点开工，十一点下播的我，他是干嘛的？他下播？他是主播？
0: 他是个企业的一个，嗯，怎么说一个中层领导。
1: 哦，
0: 对，
1: 三点开工，十一点下播。
0: 对他们也有这个直播的任务，可能
1: 是就
0: 是
1: 下午三点开始。其实我特别适合这种工作，
0: 那么
1: 因为我早上是我一天中最困的时候，最没有精气神的时候。你也是？
0: 我不是，我是不想睡觉。
1: 啊，
0: 我就是我跟你说过嘛，就跟你讲过，就是每天我不想睡觉，我就想
1: 舍不得睡觉。
0: 对，就晚上这个时间能赶快过去就赶快过去，就我能一闭眼一睁眼，这个晚上就过去了才最好。我要一睁眼。还得再接着睡，我就
1: 啊，你和就是普通人不一样，你太反常了，已经。
0: 对，我喜欢白天，因为白天能干很多事儿，我会有很多的安排。我现在都觉得一天24小时太短了。
1: 比如说，每个打工人的心理啊，就是早上起来发现，哎，我还可以再睡2个钟头、1个钟头，哪怕半个小时，都特别开心。
0: 我不是，我恰恰相反。
1: 我可能还可以睡3个小时，好痛苦。
0: 对，我的妻子就是这样，她说你要一睁眼一看凌晨1点钟，你不是还得睡好长时间，你不觉得幸福吗？我说不。我就要去上班，然后就要去干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样，
1: 才有意义啊，有意思啊。
0: 不是适应我的节奏，
1: 哦。
0: 你比如说啊，
1: 那你是超高能量的那种人。
0: 我也不能算是吧，就是我每天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点，就是一个小期待，
1: 哦、
0: 就一个必打卡任务。
1: 哦、
0: 就比如说，你看，我要是3天前，我要是约李克，我说，
1: 嗯、
0: 李克。周五晚上咱
1: 然后你会就一直想着这件事情
0: 啊，对，周五晚上咱吃个饭，到周五早上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那如果这样呢？周五晚上你有一场直播
0: 啊，那现在很正常，
1: 也很开心，
0: 也很开心。但是这场直播得是我愿意去做的，
1: 哦、
0: 不愿意的就完。
1: 给你开个会，周五晚上。
0: 周五晚上开会也行，有点烦人，反正就是啊。然后每天你看早上，我如果说我想干什么，
1: 你太反常了啊！
0: 我太多了，就是我想来做直播，我想打羽毛球，我想钓鱼，就这些爱好啊，一天得占据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所以你一天就是活动量这么多这么大，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你一点都不困不累。
0: 不困，我每天早上就孩子就起我就起了，就是我真的
1: 太巧了。
0: 嗯，不啊，你看还行吧。就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休息不过来，我就害怕，我在醋足那儿在这儿，就
1: 那何必呢？就是硬控自己多睡一会儿。
0: 就我想干的事情太多了
1: 啊！
0: 你看
1: 我每天都不知道干嘛，就除了上班之外，然后除了健身，和朋友玩或者和家人在一起，我就不知道干嘛了。啊，在遛狗。
0: 我溜达都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1: 啊！
0: 这真的是。
1: 对，你不会觉得无聊？
0: 对，我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会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就是你溜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有趣的事儿。
1: 哦，我在那看
0: 啊，然后我喜欢观察，甚至有时候观察的能入迷，就是那种情况，就在脑补，我要是他，我该怎么办？
1: 哦，那你会那样吗？比如说，就有很多人不懂中国的男人，就是看一些视频很入迷。
0: 嗯，
1: 比如说挤黑的头。
0: 这个、我不行。
1: 也不只是男生，也不只是男生。
0: 这我受不了这个。
1: 就是我看网上有那种评论说。什么韩国人什么哪国人对中国人不理解的点儿，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看那个一个挖土机在那挖地挖一下午，你怎么了？
0: 我嗓子稍微有点疼。
1: 然后为什么可以看挤黑头挤一晚上？为什么还可以看那个什么踢那个猪蹄还是牛蹄那个
0: 修马掌？
1: 对对，修马掌修一晚上。
0: 那解压呀那个。
1: 我不会
0: 洗地毯，
1: 对，还有洗地毯，如果冲一个地毯，全村人全感觉全世界人都来围观了，哪怕人在那个美国都可以打开这个直播间在那观看。
0: 我有时候如果说我比较烦躁啊，就是比较烦躁，就像这样的天有点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去看冬天的视频， 就是有一个叫做《荒野求生》类似的那种。
1: 哦，你还喜欢看这个？
0: 对，什么小屋锻造啊？
1: 那你说这个是能理解的，对吧？他觉得你会觉得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冲地毯就是纯解压，应该就是。
0: 就是纯解压，因为它一遍一遍，每遍都是，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洗干净啊？
1: 但挤黑头的我就不能理解了，挤痘痘那种。
0: 我看着恶心。
1: 我也是。
0: 就受不了你，
1: 就哪怕身边人有人在挤痘，我就说能不能停止这种行为。
0: 就是你看我是最讨厌别人剔牙。
1: 我也是，尤其是比如说你刚吃完饭
0: 就剔牙，
1: 然后你坐在那儿不动，因为我没有这个剔牙习惯，不塞牙，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你塞牙，
0: 我塞牙，我最讨厌别人这个剔牙，但我
1: 塞
0: 牙，
1: 你也会剔牙呀？为什么讨厌别人剔牙呢？
0: 就是你知道你剔牙分两种，一种你遮着。是吧？你自己找个角落你去剃。
1: 嗯，
0: 一种是真的就是，
1: 对，
0: 坐在那儿呲牙咧嘴对着你剃。我说你这有点过分，这是。
1: 我真的受不了。就是比如说我正在吃饭，别人就已经吃好了，然后我还没吃好，可能就是说我玩会儿手机，我还能继续吃，或者说会儿话聊会儿天，我继续吃了。
0: 嗯哼。
1: 但我假如说发现就是饭桌上有人剔牙，哪怕他离我很远，这顿饭我都咽不下去了。有的时候你又不能制止吧？
0: 对啊，
1: 尤其哎，那个谁谁谁，你别剔牙了，行不行？好烦啊！
0: 就觉得你事儿妈，你怎么那么没事儿？
1: 对，
0: 后来
1: 会这样。
0: 然后我一般就会逃避。
1: 而且你知道我说的那种剔牙，不是一下剔啊，不是说啊捂着嘴，或者说剔一下两下就结束了。
0: 嗯，
1: 认真的剔，就让剔起来了，你知道吗？
0: 你看你听见嘣嘣的。
1: 对，因为那个牙那是牙线，那是塑料的橡皮的那种吗？
0: 一种是牙线，
1: 嗯，
0: 另一种蹦蹦的是就是竹签牙，那个就梆梆的，它就那
1: 不是那个牙线也会蹦蹦的，
0: 也会啊，就是那牙线那勒牙嘛，就是那个。
1: 真是救命了。
0: 然后呢，我看到一个网上做动画的说牙线为什么剔牙的时候牙会出血，
1: 那不是就是伤到了吗？
0: 对，就牙线那个线嘛，它，
1: 嗯，
0: 咬之后它顺着你那个牙龈滋就进去了，哇，看着好疼。那你感觉不到疼，因为你看不见就感觉不到疼。
1: 不行，但是我能想到那个画面，我就很难受，你知道吗？因为我怕他踢的东西跑那个饭桌上的菜里面。
0: 咱今天这个话题也不是说让你最让你破防，真的好
1: 破
0: 防
1: 啊！我这个真的很破防。
0: 哎呀，这酷主高一下，本来我们觉得是个好事儿来着，你这搞的现在出了这事儿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这破防的事儿嘛，就是往坏的方向引了都。
1: 还有一种破防，就刚刚说剔牙，我还有一种特别讨厌的行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和别人就哪怕坐下喝一杯东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拿着手自己的手，他可能就不自知这种行为啊，然后在自己的脖子上
0: 搓来搓去，
1: 就搓灰，然后搓搓手胳膊，然后搓搓脖子。
0: 那这是什么习惯？
1: 你没见过这种人吗？
0: 我见过，因为我有这个习惯，是因为我太热了，我会一直擦汗。
1: 你是热的时候你会这样，你就这样擦汗，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啊。或者说你这有的东西，或者说你痒了一下，挠一下，但有的人就是这样一直搓，一直搓，我不知道在搓什么。
0: 哦，他不舒服，这可能是一些小动作，
1: 对吧？就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
0: 这是干嘛呢？他是为了。掩盖什么？
1: 有一次我拉我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朋友，我们去中午呢去另一个朋友家吃饭，就是去汪黎，然后呢就是他坐了我的车，就是他中午回家，我说你回来坐我的车也行，我们顺路，对吧？
0: 嗯哼。
1: 然后本来我们就很久没有见了，但是我觉得顺路就带着他一起
0: 就在这了，
1: 对，然后他坐在我车上之后呢，我们就在这样很正常的开车，然后我就看他边说话边这样，然后坐在我的车上，你知道我那时候多难受吗？
0: 他是有点不自在了。
1: 重要的是这样的，他搓了一会儿你就搓吧，你对吧？他搓完之后还在就那，
0: 单纯，
1: 就是弹一下，就是感觉就是搓下来什么脏东西一样，然后
0: 角质下来
1: 甩一甩，揉一揉，那种，你知道我当时还。就是那种，我不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多恶心，你知道？
0: 哎，你这个让我，你知道，你这个就让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我要是我，我就会说，哎，您是不是看过济公啊？
1: 我弹一个药丸出来是吧？
0: 对，就那个，然后济公在那掏，我说你掏什么呢？掏药丸嘛，这类似这种情况，搓那个灰，他有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1: 但是如果说是女生的话，你又不可能说啊，你能别这样了，就别人也会不舒服嘛，对吧？
0: 对，你就直接说嘛，你说是脖子不舒服嘛？直接给他打大没大量就输啊， 咱这脸皮多厚点儿，咱是吧？
1: 确实，我现在就已经放下个人素质了。
0: 对对，享受完美人生。
1: 对，
0: 啊、
1: 我现在已经坚决不内耗了。
0: 嗯，对他们来说的话，我觉得这点还行哈。
1: 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话题中来。
0: 好，受过瘾了，咱俩是。
1: 对，高温下哪个举动让你瞬间破防？其实这也是高温下，你要是冬天还好，主要就是夏天。人穿的衣服比较少，然后你就在各种揉，有这个空间揉。你冬天你围着围巾穿着高领毛衣，你在揉什么？也揉不到啊。
0: 对，哎，这事儿我让我你觉得这高温下的这种破防，我觉得就是我受不了。人在苦难时对我笑，我
1: 就是
0: 受不了，我真是特受不了这种。
1: 比如你举个画面，
0: 就比如说这个人非常累、非常热，或者天天地头刚干完活。然后呢，就是他已经很疲惫了，但是看到你的时候，他也会对你笑，咧开他的大白牙，就已经汗透了身体，就是那种状态，还在对你笑，掀起他的这个什么帽子、帽衫啊，类似这种情况。
1: 我在回忆，
0: 或者很累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消防员，你看那个熏得黑黢黢的出来之后
1: 啊，
0: 然后摘掉这个头套之后，你发现整个人就已经就红彤彤的了，但是对你还是很笑的，就是那种感觉。
1: 然后你会心头一酸。
0: 对，我就真的我受不了这样的画面。
1: 嗯。
0: 太多了，
1: 其实说明我们太能共情了。
0: 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就是很累，还有就是训练过后的那些人，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情况经常性会在哪儿出现呢？以前呢，就是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在那个田径场上训练，
1: 哦，
0: 他呢真是就是拿了命在那拼呢，
1: 啊，
0: 太晒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咱们怎么那么大胆呢，那高温训练啊，我不说其他的。就让你跑在操场上跑20圈，一圈是400米，
1: 我不敢想象的。
0: 对，而且那是个大热天啊，男孩子可以脱掉上衣，女孩子穿背心，女孩子背心以外的所有皮肤都是黑的，男孩子上身就是赤裸着也是黑的，
1: 但可以看到就是汗一直在流，大汗淋漓那种
0: 反光那种汗。
1: 对，
0: 而且还有更经典的是什么呢？哎呀，看着都心疼，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肩膀上会起皮，
1: 嗯，晒裂了，
0: 对，就是那个
1: 炸皮，
0: 对，已经晒脱皮了，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们那个是已经起皮的，汗水加大的那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就说，教练就喊累不累呢？上面下面
1: 不累，
0: 累不累？然后就开始在那儿跑，就是那种情况。
1: 我天哪！
0: 还有那种就是，
1: 所以我最讨厌上体育课。
0: 但是那种痛快感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1: 嗯，
0: 最让我破防的就是体育生才能共情到体育生。就是跑完他们会吐，
1: 嗯，
0: 到极点了，
1: 哦，
0: 就是这个极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就是身体不舒服了，就开始累吐了嘛，
1: 嗯，
0: 往外吐，那时候吐的有的是早上的什么牛奶类似的，那个我最受不了，因为我知道那个难受劲儿，
1: 对，
0: 多难受，
1: 嗯，
0: 就心跳、呼吸，就是你根本就调整不过来，
1: 嗯，
0: 整个的感觉就是叮叮叮叮叮，整个人就在，感觉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一样。
1: 就感觉那个时候已经超负荷运动了
0: 啊，对，然后会有一些这样的，就是体育生老是出现这种情况，太多了。
1: 我不行，我不行。
0: 还有那浑身
1: 没有这个耐力，
0: 没有这个耐力，
1: 嗯，
0: 你去体验一次就觉得很棒。
1: 我不想给自己找罪受，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0: 过瘾嘛，就是这种啊。啊，还有这个群众朋友在说啊，说这个
1: 下雨了，
0: 下雨了吗？
1: 啊，今天这20分钟的小雨，空气里的风终于凉快了。
0: 这叫小雨
1: 吗？今天中午下的可大了。
0: 对，
1: 我当时在外面，然后我突然间感受到这个下雨了，我就连忙带着我表妹往我家赶，
0: 嗯，
1: 赶紧回家关窗户，我们俩就是飞一般的，然后回家还要注意安全，那时候下特别大，感觉那个就是前方的那个玻璃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是回家开始关完玻璃之后就拖那个水嘛，擦一下桌子就赶紧走了，又回去了，结果我们刚就是出小区的地下室，
0: 嗯，
1: 放晴了。
0: 对，我告诉你，
1: 关了一个寂寞。
0: 哎，我今天算运气好的
1: 啊！
0: 我今天一整天我都骑着电动车，但我和我的电动车
1: 压根就没有见到雨。
0: 对，哎，我刚把电动车停到这儿，停到咱单位，我就看单位那个天开始黑了，我就给这个王青啊，给王青那个发信息，我说那个青哥呀，你赶紧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
1: 他回来救我。
0: 不是，你赶紧回来吧，妈，我看这天想要下。
1: 嗯。
0: 刚说完这个，我就和吴奇我们俩坐那等他，就开始下了。然后王琴回来的时候，整个人是这样的，你知道那种。
1: 对，就突然的雨。
0: 对，好吧，朋友们，这个上班的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谢谢大家。哇哦，真棒啊！
1: 嗯，
0: 哎，你那个看你的抖音，抖音有多少粉丝？
1: 没有多少，
0: 有几万个，
1: 一万多个，一万多个，
0: 一万多个，那你还行啊，你也是个小主播，
1: 小的看不到了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就和他朋友来聊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就聊这个粉丝数量数啊。然后呢，我朋友给我算了算，就是我三个平台加一起250个粉丝，
1: 刚好啊，这个数字挺好的，很吉利啊。
0: 我说他妈那么吉利，他看完之后呢，他就笑了一下，
1: 嗯，
0: 我说你笑什么？他说你有没有算过你的到底多少人？
1: 他在嘲笑你啊？
0: 对，我说我这200多，这几十的，我怎么算过我？他说你加一下。我加一下，我突然一看到是250，我说你哦，我知道为什么会笑了。
1: 这没有特别去做自己的号，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粉丝量也大家都能理解，对吧？
0: 哎，你这个粉丝量真的是很高了，10000多。然后呢？
1: 你看你是瞎了吗？啊？
0: 怎么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再瞟一眼，因为我也没看太清楚嘛。
1: 哦。
0: 我看一开头我就觉得是哈。哦。那要是真的多的话，那就一点几了。
1: 对啊。
0: 哦，不好意思。
1: 1.几万，后面一个 W 那种。
0: 哦。
1: 嗯。
0: 女生的好像就真的多一些。
1: 哦，是吗？
0: 女生就来的就是这个抖音账号的粉丝就多一些。
1: 啊。
0: 男生的基本上都少，我没见过谁哪个男生自己做号有超过1000粉丝的。就自己的私人号。
1: 啊、哦，对，而且就是我前两天我说我这抖音，因为之前一直私密状态嘛，然后我就把抖音打开了，我说这发了一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的浏览量就200-300个，我当时惊呆了，我说哎，我怎么限流了呀？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私密账号太久了，也不发东西，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对象说，我每次都是这么多呀。你很奇怪吗？
0: 啊，对，是200-300已经很了不起了，
1: 这已经多少很多人看到了、
0: 哎、
1: 你这个流量相当可以。
0: 对对对对，这个粉丝数量基数打的上去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就感觉到你的信息是回不完的，大家一会儿加油吧，好不好啊？
1: 我什么时候能打那个，然后就可以
0: 开播是吧？啊，行，希望各位帮我们努努力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先关注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卖瓜吧。
0: 对，好的呢哈。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啊。
0: 在酷暑高温下，谁的一个举动让你觉得最破防？
1: 群里面读完了是吧？
0: 嗯，
1: 好的。卖瓜呀，
0: 卖瓜，
1: 摩哥
0: 。
1: 看我破防了，在刚才还在西瓜地里面呢。
0: 多辛苦！
1: 明明忙了一天了，还要去西瓜地里面摘西瓜。
0: 嗯。
1: 然后又是测甜度，又是啥的，这几天就没少去西瓜地。
0: 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还挺适合的哈。
0: 哎呦，师兄，你再摘一个吧。
1: 而且你看他就是拉着瓜回我们城区嘛，一直到这个宝龙广场，他都要跟车的，对吧？然后
0: 哇天哪，这词儿越来越标准了，都跟车。
1: 然后到这个宝龙广场呢，他要在那儿摆摊儿，一直到今天晚上几点钟啊？今天晚上几点钟？9点才结束。你想这个持续的时间谁能顶得住啊？除了刚哥。
0: 对，顶住啊。然后很多朋友说这卖瓜他也不热呀，怎么不热？这天可老热了。
1: 对，就是今天还好一点，就是因为今天中午下了一会儿嘛，对吧？
0: 嗯，
1: 这风还稍微凉一点，要平时太热了。
0: 老忙了，干了没有？哎，这个后面这个图是谁找的？太棒了！这
1: 我总觉得那种喜庆，有些喜感在上面，
0: 很喜庆。然后摩哥在后面不出真人，你看那真人也来呀？
1: 怎么这么搞笑呢？他现在在路上，
0: 在路上是吧？
1: 对，从那个哎，我们之前说
0: 的那个，他那个店，
1: 对对，那
0: 个、
1: 那个
0: 地，那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
1: 孙个村。
0: 啊、
1: 嗯，
0: 好， 行，
1: 绝了！你看这个吴昕姐的这个衣服，像西瓜瓤一样红。你也是。
0: 我今天我翻腾出来，我这是我。
1: 你应该把这个衣服借给这个打岔的。
0: 你猜这是多年前的衣服？
1: 十年。
0: 对，12年以前的衣服。
1: 惊呆了。
0: 对，我今天我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它还没烂，真的老棒了。12年前。
1: 我看到有人问问题，主播回复一下，我都想问他，哎，他刚刚问的什么问题？
0: 都问上海这边可送。
1: 如果说就是他可以到付的话，邮费
0: 你要是买2吨，我立马给你送，这是
1: 开车去，对吧？
0: 还得开车给你送啊。
1: 嗯，为什么还从这个上海这边买家，就是想吃的家乡的瓜味吗？
0: 对，可能是的啊。普通快递现场可以来看看，比铁大王好。
1: 你看他们俩在吃西瓜那个
0: 感觉，咱俩干什么？咱俩也直播呢。
1: 对对，
0: 看啊，真是
1: 忘了我们俩在干嘛了。
0: 哇哦。今天我们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
1: 对，
0: 酷暑高温下哪个举动让你瞬间破防。
1: 来看第一个吧，高温天回家推开门，发现妈妈在厨房做饭，满头大汗，却在张罗饭菜。
0: 一定要给做饭的厨子一个心理安慰，
1: 点个赞。
0: 您帮不上忙就一定要说谢谢。
1: 对，我不
0: 说
1: 难吃
0: 了，
1: 好吃。
0: 然后我们家吧，基本上就是我妈主厨，所以说每次妈妈做饭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妈妈辛苦了，妈妈辛苦了，让你辛苦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每次只要是妈妈做饭，就是每一次不管厨房是谁，都会道一句辛苦了，然后再去吃饭，确实是这种。我妈每次的回答就是你辛苦啥，天天都这样啊，今天习惯了。她是一个最不喜欢下厨的女人，但是她每天
1: 还为了你们下厨，
0: 对，
1: 真好。
0: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女儿啥时候能学会给她老爹说辛苦了呀？
1: 快了，
0: 天天挑，天天早饭给她做，变样做，这样做那样做。今天早上呢，就是我发现我破防一瞬间就在这一刻。每天早上起个大早给她做早饭，
1: 她不吃，
0: 就这样做那样做，她都觉得不是很爱吃饭，不是很想吃啊。好，
1: 不是很好吃。
0: 今天呢，我起了晚了点，我直接泡了包泡面，好吃，就这样好吃。
1: 大早上吃泡面，
0: 一个泡面吃完之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情况，你不是给我拿了灌肠圆吗？我在单位吃，那天他来了，
1: 哦，
0: 他说我也要吃这个，我说行，我给你拆一包，吃完之后好吃好吃好吃好吃，然后开始吃，吃完之后，今天早上呢，我给他泡的是北京方便面，就那小包的，因为
1: 我
0: 爱吃
1: 那个，对对对，
0: 很清淡嘛，就这样吃了，家里面还有那个红烧牛肉面，康师傅的，没给他泡。
1: 他想吃红烧牛肉面。
0: 对，他说你啥时候把那个单位的那个灌肠圆方便拿完就好了，我喜欢吃那个干吃，然后在家泡的话就泡那个就是那个康师傅的就行。说这个太没有味道了。
1: 你看多细分，多会吃。
0: 嗯，
1: 对吧？
0: 我说你这样吧，你给爸爸拿根火腿肠吧，这拿根火腿肠，我自己在这炫着。他说行吧，我给你拿一个啊，下次你注意啊。
1: 哎，你下次你会让你破防一句话是，我见过有小孩这样的，他说你给，比如说你说你给爸爸拿根火腿肠，他说路费多少钱？真有这样的？
0: 有，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1: 啊，你已经经历了？
0: 你已经经历了。我让他给我干个事，
1: 这也是靠自己劳动获得的。
0: 我让他给我干个事儿，他让我付费。说爸爸，你得给我1块钱，他有自己的这个存钱罐。
1: 把钱存里面。
0: 而且那存钱罐每次给他的情绪价值特别高，他每次就是存，他就开始从那个我们家有一个抽屉，抽里面放的都是现金，再从里面挑，说呀，怎么没有1块的呢？那我只好拿这个10块的了，然后拿完就走了，就开始存到存钱罐里，然后插进去，那存钱罐日的，他就在那蹲着就等。然后那存钱罐就给他很好的这个情绪价值，
1: 我觉得特别可爱。
0: 对，哇，主人好棒啊，今天又存钱了，就是
1: 现在还有这样的
0: 啊，往里吸，还有密码，还有指纹，你知道吗？
1: 天哪，就不像以前那个存钱罐，有的时候你塞进去还拿不出来，必须得给它摔烂了。
0: 现在存钱罐老高级
1: 了，好智能，
0: 啊，
1: 智能都带机器人的那种感觉。
0: 对，它还有那个音效，
1: 它
0: 是每次你滴滴滴滴滴滴输入密码，叮，它就会当当当当咔。开门声，
1: 有点像那个娃娃机的那种感觉，对吧？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过这个哈，现在不能看互动，看不了互动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款的这个特好玩？
1: 没有这个视频直播就是很难受。
0: 下一次呢，真是已经回到我们从前了。
1: 对，
0: 我和大老冯呢，我们第一次搭档的时候就是
1: 这样的，是吧？
0: 就这种感觉。那时候是微信群里面直接互动嘛？ 但是呢，现在你看这个
1: 群里面人都睡觉了，
0: 大家已经习惯了之后呢，就用的就少了。
1: 其实他们也会互动，都是在跑到那个抖音那个底下来去评论。
0: 对，
1: 嗯，来看下一个吧。
0: 说分开很久的朋友跨越距离顶着酷暑来赴约，见面的那一刻所有的烦躁都消逝了。
1: 对，哎，其实你如果说这么热的天都愿意去赴约或者去见面啊，或者约一顿饭啊，都说明这个关系不简单，就很深的关系了。
0: 有这种特别让你无法理解的，就是哎呦，我今天啊，我干嘛？我从地里面摘了两个小香瓜，或者我摘了个西瓜，
1: 干嘛？
0: 你来我家拿吧。就这么
1: 我不想吃啊。
0: 对，就这么热的天，那其实那西瓜就值几毛钱，但是就有人愿意去。就像我这种，就是朋友之间的呼唤，我就会去
1: 啊。
0: 然后呢，他就会分享。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它不值钱，但是这个分享一定要给足情绪价值。
1: 你一定要有所回应。
0: 对，有所回应。你要说我现在实在是忙，那没事儿，大家都可能理解。你要是现在没事在家躺着，你不来，
1: 嗯。

0: 饭，我也要把它再送回我们家，就搬运工。
1: 哦，
0: 嗯，因为有我让我弟来拿，我弟是不会说我不吃了。然后姐姐特别心酸，就为了让他多吃几口，比如说水果呀啥的，你还得给他送到家门口。他如果还比如说早上送的话，还没醒的话，你还得再把东西放门口，你就走人就行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真的是疼人呐，这是啊。你这事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好发小，
0: 我也就这样对我弟了。
1: 哦，是吧？
0: 嗯，其他人爱吃不吃。
1: 对对对对。然后让我想起了有一天早上，我做早饭，我在我们那兄弟群里面发了个信息。
0: 嗯。
1: 我说谁有谁没吃早饭的呀？哎，巧了，刚有一个朋友没吃早饭，已经开始上班了。
0: 你去给他送早饭？
1: 我不是给他送早饭，
0: 约早饭。
1: 对，我说这样的，我在家里煮了这个玉米须茶。
0: 哦，
1: 就是
0: 降血压的，
1: 其实就是那个玉米，
0: 嗯，
1: 把那个玉米的外衣剥完之后呢，
0: 你煮了茶，
1: 对，留这个一到两层那个薄衣吧，
0: 哦，
1: 然后把玉米直接投进那个凉水里面就开始煮，
0: 嗯 嗯, 嗯，
1: 很好喝，特别好喝，
0: 有甜味吗？
1: 有甜味，
0: 哦，
1: 很清香味，
0: 嗯，
1: 特别足。然后我就开始做，我说有没有来的呀？他说有，他说你这样，我马上到你们社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留一碗，然后他就来了，真的。他那慌里慌张的，
0: 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想见你一面，对吧？
1: 啊，慌里慌张的跑到楼上喝碗茶，往那一放，坐都没坐，扭头走了。我说你这也不值当的呀，
0: 你这也看起来也不像是为了见你一面的。
1: 对，那真是可是真渴了，
0: 好像就是来喝那碗汤的。
1: 对，他真的是渴了。我说也太辛苦了哈。
0: 嗯，
1: 那行，他说你这样吧，你要实在决定过意不去，你晚上请我吃顿饭，我滚。这有的时候好朋友是这样的，他你觉得有些事儿很无聊，但是有人愿意陪你去无聊。
0: 对，而且是有的朋友是愿意给你这些，就比如说像惊喜啊，或者给你一些这种平时你让你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就是他这个人他是有这种小情调在的。
1: 嗯，
0: 我有大学同学，然后那年就是我结婚的时候他来我们家嘛，就我不知道。
1: 嗯，
0: 他突然间出现在，就是我当时在酒店里面正忙，突然间出现在我身后了。那一刻，就比如说他，哪怕他告诉我他来了，怎么样，都没有那一刻我激动。我们俩一见面，就是两眼就是突然间泪水就忍不住了，哗哗哗的往下流，对吧？就那一刻感觉，就真情可贵。
1: 哎，我结婚都没人给我穿婚纱，
0: 我结婚都没人给我系领带。
1: 哎呀，这确实是这种。这种亲情感的，
0: 就有的时候很远，就是很远，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我是那种，我就不太好意思，就是让别人，比如那么远跑过来，我就没有说你必须得来呀什么，我就说了一声，然后我发现就是他重视你的人，一定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过来，对吧？
1: 哎，这真不错，而且你是一个极其能给别人情绪价值的一个人。
0: 没有，因为泪点低，我刚说的时候眼泪又想出来了。
1: 我也是，我受不了这种。我一步干嘛啊？就是这个，首先我不能看那些正能量的那些短视频，尤其是央视频推出的那些。
0: 哦，那种长的那种。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家国情怀的。
0: 嗯。
1: 那种短视频一出来之后，我俩眼睛泪目。
0: 对对，得哭了，就是看那个阅兵都能看哭。
1: 哦。后来我有一次嘛。
0: 你春晚的时候没看哭吧？
1: 没有没有，好太无聊。
0: 嗯。
1: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被冤枉，就是看那个被冤枉的桥段嘛，你就会感同身受。
0: 哦，
1: 最经典的就是三打白骨精。
0: 啊，那你泪点比我低多了。
1: 不是，就是你让你觉得就是心里难受，
0: 委屈了，
1: 真的难受。孙猴被那个误解一次、两次、又三次，那个。
0: 啊，
1: 就让你觉得就是哎呀。
0: 你知道我前两天在家里面说，我说就是遇到点事情，然后我需要我的同事来帮忙嘛，然后我就说给谁说了？我说给你说了。然后我对象说，听他节目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听出来的那声音就很仗义。
1: 那老仗义了，真的哈。还姓张，
0: 对，我说猜对了。
1: 嗯，
0: 真的，就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就仿佛你不用见面，你就哪怕听声音就能感觉到有这种就是契合的那种气场在，
1: 哦，对，
0: 对吧？
1: 契合点，
0: 嗯。
1: 能让人觉得这事儿哈踏实稳重啊，
0: 靠得住。
1: 哎呦，
0: 对吧？哪怕我在这个节目中翻个跟头，觉得你能接住。
1: 看吧，年轻人就是活力。
0: 来看下一个，
1: 说路口啊，这个景区游客主动让出阴凉。

0: 仰的位置给腿脚不便的老年游客休息。
1: 其实这个很常见，这个现在特别常见，对吧？但是我觉得也不需要给老年人让座位，因为他们比我们这个能量还强，还活力四射。
0: 一般啊，能去景区玩的老年人腿脚一般都利索。
1: 对，而且他们是前面的，我们还要拄个拐在后面跟着。
0: 对，尤其是这个景区当中你不用担心，但是呢有些特殊情况除外。
1: 嗯，比如说天气热了晕了有点那种。
0: 对，你猛然看到老年人他这个确实这个状态不对了，你马上要让出来。
1: 嗯，
0: 这个很，这个是我们要一定要做的。
1: 嗯，
0: 就是在这片国土上我觉得没有那些不识时务或者是没眼色的人。
1: 啊、哦，对，
0: 这种国土肯定是没有的。就算你再什么厉害，你也是属于这种状态。
1: 你让我想到那个电影，就特别老的一个电影，那个搜索，就是高圆圆那个，就是他在公交车上戴个墨镜，不给那个
0: 老
1: 大爷
0: 让
1: 座的那个。
0: 啊、
1: 嗯，
0: 那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就是他当天查出来还有癌症晚期。然后他又当时特别难受嘛，就是上了公交车之后就往那一坐，就整个人就呆滞了，或者是很崩溃了。
0: 嗯，
1: 然后呢，他旁边刚好站了一个那个
0: 老年
1: 老爷爷，
0: 道德绑架的。
1: 对，然后就开始别人就道德绑架他，就说不给让坐哪儿。然后呢，当时情绪也非常就是难受嘛，
0: 嗯，
1: 所以别人说他的时候呢，他又对过去两句。
0: 嗯，
1: 然后别人就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还有那种就是不太那个
0: 理智的声音。
1: 对，有那个就是带引号的那种记者，然后发到那个网络上去了，还带那种有色的标题，然后就是惹来那个全城人的谩骂。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最后这个高圆圆饰演的那个角色自杀了。嗯，
0: 抑郁了。
1: 嗯，对，因为他到哪儿就有很多人就只骂
0: 他，
1: 抨击他，对，最后也崩溃了嘛，就是说打败他也许就不是那个晚期的病，而是别人就是无休止的指责。
0: 哎呦，这事儿啊太吓人了。
1: 好，这电影特别久了，
0: 好久了，我见过，就是画质，就是当年那个画质，
1: 对，
0: 就像家有儿女的那个画质一样。
1: 嗯，对，特别久，
0: 对，老久了。哎，我发现我就是最近也刷到过一些这样类似于这种的视频。
1: 嗯，
0: 然后有些人的心理建设非常强大，真的很强大。
1: 比如说
0: 就是他在一些这个，你比如说哈，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博主，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能量，很多谩骂声，他有的时候就在一个转角就突然就是发生变化，就你以前可能黑粉比较多，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
1: 可能因为一个举动，哪怕一件事，或者是别人的事，
0: 对，
1: 都给你洗白了。
0: 就是一个转角马上就能让你觉得，哦，这个事情迎来了一些转变。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就是做到最后，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东西影响到自己。
1: 嗯，
0: 这太大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就是你是你而不是他人眼中的你，你要是为了他人眼中的你而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你肯定会改变。
1: 哦，
0: 这个你肯定会改变，因为你再优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1: 对对对，而且也不一定就每个人都喜欢你嘛，对吧？
0: 对呀，啊，你为什么是我以前就
1: 没有必要让别人喜欢。
0: 对，我以前就执着，我说
1: 嗯，
0: 哎，我都能和他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和 B 聊起来呢？
1: 对对对对，
0: 但是 B 就天然的就不喜欢和你聊。
1: 嗯，
0: 然后你就要礼貌的就是不和 B 聊，你只要做到礼貌就行了。万一哪一天 B 呢，当时也觉得，哦，我应该和他聊天，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话。
1: 对，那时候其实有点讨好型出现了，
0: 嗯，
1: 就让自己难受了，对吧？
0: 然后呢，还听过宋丹丹老师一句话，
1: 嗯，
0: 就是说，自卑会让一个人非常的无理。
1: 自卑为什么？
0: 嗯，首先你要确定一点啊，就是自卑那个状态下的你不是最好的你。突然有一个人向你发生邀约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拒绝他，因为你不想让他看到你最不好的一个状态。
1: 哦，
0: 是这样的，因为那段时间呢，宋丹丹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她当时，然后呢是刚生过孩子，
1: 嗯，
0: 然后状态特别差，然后呢精神状态也不好，也比较有一些这个，没休息好嘛。
1: 哦，就开始婉拒别人。
0: 对，然后不是婉拒，
1: 直接拒绝。
0: 直接拒绝是谁的经纪人呢？是费翔的经纪人。
1: 嗯，他拒绝了，
0: 他特别喜欢费翔，
1: 然后他就特别紧张，这个觉得自己现在不好，不能见他。
0: 对，
1: 哦，
0: 然后呢就是
1: 见到自己的偶像，
0: 然后他就去邀请宋丹丹说，费翔老师想和您见个面。宋丹丹说不行，没有时间。 就类似这种话语。他说我是谁呀、啊、我当时能这样去拒绝他，就是自我感觉状态不好，就会很没有礼貌去拒绝别人。
1: 我也会有过这样的，
0: 有这种感觉
1: 啊。回忆一下，是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状态不好呀，今天
0: 嗯，
1: 就不想再见的朋友啊，直接集合的时候拒绝了。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就大家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吧。
0: 嗯，
1: 然后调整好了，你就不会说别人一说不行不行不行，可以可以可以。对，
0: 朋友们，时间到点了，明天再见吧。啊，下周再见吧。
1: 对，
0: 拜拜，
1: 下周我们再见啊。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2: 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痛苦长久的活着好，还是快乐短暂死去好？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白日梦已然如此美好，又何必从黑暗中醒来？我还会寻他很久，直到我和他再次相遇。
3: 来到故事结尾，沉默的命运的曲折。

0: 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我。他说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
1: 窗户就像是画框一样，圈住港城的绿水和青山，太阳照射下来，每只幅画卷镀上柔和的金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了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前行的力量。

时光静静流淌，像一条无声的河，把年少的轻狂与青涩慢慢冲淡。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温和，只剩模糊轮廓和淡淡余温。我们都在时光里学会了告别，也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那些未错过的遗憾，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回头望去，才懂得最珍贵的是那段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岁月，它教会我们温柔，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回忆从容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故事到最后只剩沉默，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话到嘴边却只剩一声叹息。爱与恨交织，真与假难辨，越想理清越乱如麻。那些深夜里的辗转，那些强装的洒脱，都藏着说不出口的疲惫。原来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慢慢变冷的温度和再也回不去的从前。许多情绪终究只能自己消化，许多过往也只能轻轻放下，让它

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体面告别，也学会了把遗憾悄悄藏进心底。曾经以为会永远的人，终究还是走散在人海。那些热烈的欢喜，深夜的眼泪，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蜕变，变得更成熟，也更懂得珍惜。虽然故事没有圆满结局，但那一段一起走过的路，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无法替代的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过往的温暖，在各自的世界里平安喜乐，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遇见你之后，世界好像自动调暗了周遭的光，眼里只剩你一个焦点，旁人再热闹也走不进我心里，风景再好看也不及你一眼。原来真正的偏爱是眼里非你不可，心里只容得下你，所有的心动、温柔与坚定都只为你一人停留。哪怕世界喧嚣，我也只想把目光和真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你。这种笃定是旁人给不了的安心，也是我最确定的选择。
4: 滴眼已经写下一世注定。

0: Tia, my sway. This is how we do it.
1: 青春里的心动总带着几分天真与莽撞，以为付出所有温柔就能留住一场美梦。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那些说不出口的期盼，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也慢慢褪色。原来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变迁，有些美梦醒来只剩满地碎片。我们在爱里学会期待，也在失去中学会释然。那些曾经滚烫的柔情，那些绚烂又易碎的梦，都成了回忆里淡淡的伤，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的爱过活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国六
4: 兽万里来
3: 金榜。
4: 二一，给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回首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的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1.4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堆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又能控制整车重量，实现低电耗、低成本、高安全的平衡出行。

只比拼虚行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三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机器刻葫芦多快呀，您为啥非要自己磨？
3: 丫头，机器能雕出祁连山的皱褶不？我这把刻刀练了30年才有这准头。
4: 这是一个绣球花，对，这个我们是首次上。
5: 妈，快一点，这直播间里面3000人等着看您绣青阳荷包呢。
6: 急啥，儿子，先把这孔雀眼睛的30种蓝认全了。老辈人说啊，针线走过了24节气才绣得出这日子的千姿百态。
7: 爸，做皮影戏这么多年，也该换张新驴皮了。
3: 不急，这张皮揉了13年，瞧见没，老皮子颤起来的弧度才像是黄土铺上的云。
1: 天水斯坦第八代传人王大姐至今保留着草木染的笨法子。
6: 年轻人总问我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啊，就是日头晒足300天的茜草根，再配上雪水泡透的蚕丝。
8: 时间不用滤镜，传承没有捷径。当我们用平替丈量万物，守护非遗的甘肃匠人们仍在等一株胡麻长成，后一块桃宴苏醒。
1: 择一世，终一生，守得住千年风骨，才创得出万里河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放眼全球的汽车产业啊，依靠分级税费调控车重呢，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国内的税费改革呢，正在借鉴外部的先进思路。传统燃油车呢，依靠排量来征收税费，那么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指标，原有的征税标准不再适配当下的市场。业内的研究啊，就有这种新型的税费方案，以车辆的整备质量为分级的计税核心，轻量的小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优惠，超重车型呢，就大幅提高计税档位。用经济杠杆约束车企盲目堆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税费改革目的呢，是引导行业告别粗放的堆电池内卷，回归低碳节能的发展初心。车企持续推出超重高能耗的车型，则提高税费门槛，压缩产品利润。同时呢，配套轻量化材料产业补贴，鼓励企业投入一体化的压铸、新型电芯研发，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电池容量转向比拼轻量化电控节能技术，让新能源产业回归到节能减排的创立初衷，不再本末倒置，越造越重。

新能源车增重核心矛盾呢，是动力电池堆料换续航，形成能耗恶性的循环。依靠行业标准、税费改革、轻量化技术三重手段呢，可以有效的化解。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理性的看待续航与车重，选购轻量化低能耗的车型，共同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

0: 的微信了。
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